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到8:46，节目会有近9分钟的时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呢要清刷蓄水池啊，有这样一个专项消毒。那么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呢，这些地方要停水。首先呢，我们看到就从昨天晚上9点。5月11号21点到5月12号17点停水地方有望海花园1号到10号、一海方舟1、3、4、6、7、8、9号、大港莱茵华亭4、6、7、8、10、11、13、15号、16号到20号、22号到32号、44、45号、50号到60号、物流会所售楼处。这都是在今天15到19、20到23、25到28。下朱口村400户、口岸大厦、公安培训中心、财政培训中心、笔架山风景处、海岸江南泵房、山海一品泵房、山海一品1到3、5到23、25到33。
1: 煤气怎么停了？
2: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

0: 2026年5月12号，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您是提到有位老先生吗？咱就说您自己的事情是可以的。那位老先生在节目之后多次拨打电话，始终是属于占线状态，不接我们电话。想做近
1: 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1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业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

那年呢，1984年，广州有一个粮油交易会，但是呢，咱锦州啊，这个花生油在展会上呢，这个不是很起眼儿啊，咱们也没有经验，也不像他们懂得包装啊、营销啊什么的，但是。1984年，咱们锦州这个油脂厂的一级花生油，就是辽宁食品协会的优质产品了。这叫什么叫省优？88年又一次获得了辽宁省政府优质产品中国商业部，优质产品评选当中，他获奖了。但这个获奖呢也挺不容易，因为一开始是不行的，烟点指标是不达标的。那为了能够拿下这个不优级的奖品，节目是连续38天啊，吃住在车间就攻克这个油的烟点问题，反复的调整沁出的这个温度、脱胶的工艺啊，看看。

怎么能够把这个烟点提高。后来呢，终于把咱们锦州大豆油的烟点从1979年的时候，全国的油料总产量是643万吨，到了2000年的时候，已经是2954万吨了。啊，像油菜呀、花生啊、芝麻，哎，这样的作物总产量是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国外诸多油品的挑战，啊，所以呢，他就陷入困境啊，最终消亡。但是。

长说呀，这个辽宁地区那个陈三两啊，在70年代出名啊，百姓当时苦啊。光谱会副班长说，是啊，咱们都经历过的时代。泡泡说呢，沈晴这单出头听不够啊，时间马上要到点儿了，好，最后30秒。30秒我还有没有读完的留言呢啊，再抓紧冲一波。粉红色的回忆说呢，他沈晴好啊，记得小时候只有大豆油，后来有了色拉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色拉油这个名字了，只是用一级大豆油和三级大豆油来区分了。是，现在色拉油这不怎么使用了啊，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色拉油是大豆油等等精炼到一级都可以叫色拉油。然后再看幸福像花儿一样说了，他说今天这个吃油的历史真的是很长见识，见识谈不上，但回忆的感觉是满满的。那我们也借此这期节目啊，一起回顾那些油不够吃的岁月，那同时呢也致敬啊锦州油脂厂在咱们这个工业发展史上做出的贡献。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继续关注沈晴访谈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15:57，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建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潜力。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5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00。北京时间11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路。
1: 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包谷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3: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
4: 天元杨利伟首次遨游太空，中国人终于圆了千载的飞天梦。从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到完成太空行走，

0: 从把玉兔号送上月球，到追梦火星的天问一号踏上漫漫征程，在布里也根本没有我们的席位。而中国几代航天人硬是凭着不服输的一股劲，埋头苦干，不畏难，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踩在脚下，突破道道难关，这才有了。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1998年，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到北京的新单位报道，单位的老人们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10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访，叫杨利伟。5年之后，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个中国访客。他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写下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5日，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已经过去了11年，距离我国科学家首次提出载人航天的设想已经过去了35年，而中国人等这一天又何止等了几十年的万户飞天，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编织着对宇宙的向往和飞天的梦想。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从世界强国沦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列强的武力威胁，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做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革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到了1968年，我国开始启动首个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计划。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计划几经波折，最终未能实施。直到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正式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在此之后的近30年间，先后有6艘载人飞船、5艘从航天员飞天太空行走，到神舟天宫太空接吻，再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横空出世，中国航天人胸怀报国之志，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也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开拓创新、突破前进，归根结底在于航天精神的支撑和引领。对于航天精神的科学内涵，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党中央首次将载人航天精神总结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201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神舟苦。1998年1月5日，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我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等待他们的是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在基础理论学习阶段，他们要学习58门课，3000多个学时。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杨利伟在连续2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为了解困，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杯子，里面泡满浓茶，熬不住就喝2口。号称魔鬼训练的超重按钮训练马上终止。但自从1998年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22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航天员主动按下这个按钮。多年以后，杨利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一件事儿坚持到快要坚持，特别能战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10几年来有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要去到载人航天飞船主着陆场。 但是由于工作繁忙，年事已高，一直未能成。

0: 行。直到1992年，齐发任出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那一年他59岁。摆在他面前的是两大难关，第一是人才关。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高德联盟 TM 飞船选择技术难度极高的三舱方案，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还要有所超越。一场与困难较量同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打响。整整7年，齐发任带着大伙儿像上了发条一样卯足了劲儿加班加点。很多年轻的同志啊，直接把铺盖卷就搬到了办公室，人员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终于攻克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实验，预计在1999年11月发射第一艘，就是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呢。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齐发任只是平静地说，因为神一是从无到有，风险很大，成功了很不容易。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硬仗的底气，是团结一心的硬气，是自力更生的志气。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所指出的，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1: 这平凡岗位上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付出，成就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那么，在难以意料的突发情况出现时，中国航天人究竟是怎样迎难而上的？
0: 今夜可感片刻闲，硝烟才散，举眸广寒，何日月又圆。这首词作于2019年12月27日，作者李东，长征5楼高，重量达近900吨，胖五所采用的新技术比例高达95%，而国际惯例是不超过30%。这么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为的是实现运载能力一次性提升2.5倍，把更大更重的飞行器引好，人们甚至能在地面用肉眼看到助推器分离。年轻的工程师啊，都已经开始给老婆发短信，说老婆我马上该回去了，机票已经买好了。可就在第346秒，突然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火箭慢慢失去，查就查了908天。为了找到问题根源，团队重新研制了8台发动机，试车时间13902秒。要知道，长五的氢氧发动机从开始研制的13年里，也不过研制了16台，试车3万多秒。2年半，他们完成了之前13年工作量的一半。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火箭的发动机相当于人的心脏，要再造心脏可不是几个人几个团队就能干成的，而是一场技术攻关的全国大联合。像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国防科大、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全都加入进来，共同分析，联合攻关。终于在
2: 3、2、1，
0: 圈发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首词，本来最后一句写的是今日月正圆，想了想他又改成了何日月又圆，后面加了一段话，明年几次重要发射，振奋人心的成功靠的是中国航天人一次又一次攻关的卧薪尝胆， 一次又一次挑战的众志成城。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守卫着一条无名铁路，从春到夏，我陪伴着一趟神秘列车，从秋到冬，我骄傲，我自豪，我是那通天大道的守护神。歌词中的十公里设一个点号，每个点号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他们一年365天的任务就是护路。茫茫戈壁滩，气温最高时可达49摄氏度，最低-34摄氏度，风力最高可达14级，扎、检、修、寻、道。有一次酷暑作业，一个小战士站着站着就晕倒了，大伙儿赶紧把他挪到屋里用酒精降温。连长问他：“你想吃啥？”小战士迷迷糊糊地说了两个字儿：“

雪糕，战士们也能坚持。最难过的是对家人的亏欠。270点号的战士姜思远，服役5年，一次都没有回家过过年。大年初一，战士们过年的独特方式是喊山。吓着吗？中国载人航天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千千万万像点号兵一样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付出、牺牲和奉献，才一次又一次神舟七号任务的第三天。按照计划，下午10:41，翟志刚率先出舱，并向地面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地面上顿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地面飞行控制中心传来了刘伯明和翟志刚之间的对话。刘伯明说：“动腰。”动腰就是翟志刚。动腰，我们继续。翟志刚回答：“明白。”在巨大的危险面前，我。

0: 后来经排查，之前的火灾警报是一次仪表误报。返回之后，三名航天员讲到这儿，对于之前的问题，大家可能明白了，是什么支撑着航天员在魔鬼训练中苦苦坚持？是什么鼓舞着科研人员长年累月鏖战攻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又是什么让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如今的中国繁荣富强，载人航天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艰苦岁月中诞生的载人航天精神，却依旧闪耀着它的光芒，前行。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人，载人航。
0: 高二，那堂太空授课是我最美好的一帧记忆，而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是我追梦路上向往的光。我很感动，我就去找到了王楠，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对载人航天是因为什么事儿吗？”他说：“就是因为神舟7号的那次轨道舱火灾。”他当时看了航天员的采访，他发现真的有一群人，哪怕自己牺牲了，哪怕永远回不来，也要把5星红旗展示给全世界，也要让全40分钟来听航天员讲课。没准就有些人因为这40分钟喜欢上航天了呢，有一种把自己的梦想分享成功的自豪感。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王楠把自己的6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都填成了测控，意义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会见嫦娥4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所指出的，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于航天事业本身。我是北航的一名思政课教师，航天系统的很多总师都是北航的校友，像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都深深领略航天人的风采，让航天精神从高高在上变得触手可及。我记得有一次学生采访戚发任，戚院士讲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故事。他1933年出生于辽宁，在大连长大，那时候的东北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到了高中，抗美援朝开始了。有很多志愿军伤员都是从大连码头转。戚发任要和同学们一起把伤员从船上抬到医院去抢救。他看到有大量伤员，有一个学生采访戚院士之后很感慨，他在随笔里写：“当这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和你娓娓道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青春正当年，而正是因为他们的一生，转眼间中国航天已经走过了64年，中国载人航天也已经走过了28年，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定格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曾经落后于美苏4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已经大踏步迈入空间。

战的时代。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航天精神薪火相传，报国情怀更续不断。当青年一代书写新的精彩，而中国人民也必将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创更加灿烂辉煌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布一下天气情况。11号的12点到12号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2号的8点到13号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
0: 说过天气预报，还得跟大家预约一下明天的节目啊，有变化。防灾减灾日，我市呢将在明天中午12点到12点15分鸣放防空警报。届时呢，新闻综合频道就是大家此刻收看电视的，或者通过手机、电脑看这档节目的这个新闻综合频道工作。那么受这个鸣放防空警报的影响，明天的直播12345节目将顺延到12点20分播出，请大家周知，12点20分我们开始正常播出。
1: 好的，那咱们来，现在我们看这个电话还没接进来啊，咱们大家如果
0: 运城的一位八十。

0: 64岁高龄的老人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老伴儿82岁了。这老两口现在唯一的困惑就是身边没人帮助他们，所以呢，通过这个我们直播12345这电话呀，从黑山来，希望能有这个合适的人选帮着人选。但是呢，这老人回头又告诉我们，他说对方一片好心，就是推荐的这个保姆年龄稍大一些，66岁了。他说我们都80多了，这老两口80多了，这个66岁算来算去都接近70岁了，怕这个保姆打那个电话啊，这个老人的电话呢，151-7423-4234，151-7423-4234，这位老人姓刘，您打通这电话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喂，你好。
2: 已经圆满的得到了解决，
0: 哦。
2: 这个我特别感激这个你们这个办事的一个效益，和这个确实是为这个百姓着想，这个为了这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第二天就主动的就派人就把这个墙皮都给抢掉了，这样避免了这个行人呐、车辆啊这个。安全吧，就解决了安全问题吧。这个特别感谢，
0: 那就
2: 特别感谢。
0: 是这个周三、周四就说什么也不给他安，为什么
2: 不
0: 呢？
2: 敢安，
0: 说不敢安，那个他
2: 墙
0: 外
2: 皮
0: 边
2: 走
0: 那个
2: 动。
0: 墙皮呀、啊，都说都就昨天那个周五的时候，周四吧，那张先生说都离骨了，脱骨了，就离开那个墙体大概有那么4-5公分的
2: 1寸左
0: 距
2: 右
0: 离
2: 吧。
0: 了。那咱不说有人赔，你砸到人吧，这个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然后吧，其实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讲啊，特别是，把这话呢，就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一点。无论是碰到车还是碰到人，接下来的后续的这个赔付工作，甚至陷入就强电流还是高电压的，突然间入户了，把人家电器碰坏了，损坏了不少。那古塔这边张先生家里遇到这个情况，空调我们在节目中达成一种共识，可以晚安，甚至可以不安。但是这个墙皮如果不及着来处理，一旦又掉下来之后，后果贻害之。这左右就是凌河和古塔两家公司进行充分的沟通，我们把这个作为上周最重要的一件这个民生诉求来面对来处理的。所以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对这个事情尽心尽力。那么这个。现在看，古塔物业也响应了我们的这个剥落这个墙体，铲掉了，
2: 对，
0: 外墙呢重新这个抹灰
2: 重
0: 是
2: 新
0: 吧？
2: 得摸了
0: 处
2: 一
0: 理
2: 下，
0: 好了，那么就等待这个自然这个干燥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混凝土它有一个响应期的，对吧？让它达到最佳强度之后，您就可以通知这个空调售后人员到这来给安装了，对吧？
2: 对。
0: 好，这个事情心头大患，然后除掉了，啊，
2: 这确实
0: 好，
2: 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好的，
0: 好，那好，再会，
1: 谢谢，好，再见，好，
0: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工作团队呀，积极的跟对方来沟通衔接，敦促对方呢快点上手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因为也许就在这个电话沟通的同时。你知道这两天，刚才这个孟岩还在说呢，风依然还会很大。那
1: 对，
0: 阵风上周出现过9级的，一旦要把它吹落之后，刚好有人在那儿经过，砸到把人给砸了呢？坦率的讲，我们跟着这个刚才这位业主张先生一起，心里落地了，这个担心没有了，然后呢。
1: 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周边的人，可以多观察一下咱们这个附近到底有没有墙体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然后及时的去跟这个物业提前去沟通。
0: 对的，
1: 可能这个时候咱们大家都互相留这么一个心思，我们走到哪儿就观察到哪儿，可能有一些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被扼杀在这个摇篮里了哈。
0: 对呀，这个处理掉，把这个危险给解除了。
1: 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啊，像我们的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也是应该提前的去各个这个地方去走访一下。看，那咱们继续，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 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亿万人。

0: 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
3: 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4。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1: 嗯，
0: 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
1: 儿童塑料车做生意的，
2: 他不塑料做的吗？那是，
1: 嗯，
2: 那不塑料做的吗？硬纸塑料做的吗？
0: 儿童的那种玩具的车吧，
2: 啊，就是玩具车，对，
1: 啊，就是上边放电池，然后孩子们坐在那上，
2: 能坐俩人，大人也能坐，小孩能坐，
0: 儿童电瓶车，
1: 啊，电瓶车，
0: 对，
1: 嗯，这个电瓶车怎么了？
2: 已经都出事了，撞给老太爷撞，撞倒了，两个礼拜了。
1: 我没听清您
0: 这
1: 说。
0: 啊，他这个电瓶车在广场上，就孩子开这个车，然后可能是将哪位老人撞倒了，
2: 再来。
0: 嗯，
1: 就是这个儿童电瓶车的经营者，偶尔会到这个广场上，就实话这个提供这个。游玩的这个大玩具，然后呢，
2: 哎，
1: 收一点费用，是这样吗？收一点费用，
2: 对，收一点费用，一分钟或十分钟多收十块钱。
1: 嗯，然后呢？
2: 要
1: 完整的讲下来啊。
2: 嗯，
1: 你是不是睡午觉呢，李先生啊？让我们给你吵醒了？
2: 没有。
1: 嗯。
2: 没有，
1: 没有啊，那你好好说，把这个你想说什么，那系统的讲一讲，完整的说一说啊。
2: 想说什么就想把它取消，别就算了。
1: 他不能，小孩子没有那种意识，
2: 有可能还要出事，他不定期的来。
1: 好，这个事儿啊，我听明白了，我相信孟岩在这儿，我们都听明白了啊。您反映这个情况，实际上呢是。不是自己的事儿，是看到这种现象了，然后呢？
2: 我家在跟前，我天天看着了。
1: 啊，做出这种呼吁，
2: 只要来都看着了。
1: 那么李先生，那我心平气，这个广场
2: 对呀，那几年可真挺厉害。
1: 广场嘛，广场是大家的共有的这么活动空间。
2: 大家他不能走那样村子呀。
1: 广场是大家共有的活动空间，
2: 就是，
1: 你玩我玩，大家在这玩，然后呢？在这是基本事实，其次呢，
2: 他在那做生意也不对劲儿啊。
1: 其次，咱们说到这个了啊，这个做生意没无所谓对劲儿不对劲儿的，那对与不，我们说啊，真正让他这个对于各自都不受影响，这种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由孩子们吧，由监管者负责，比如说孩子的父母。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更多的这个主体责任应该在这个儿童电瓶车的经营者必须要负起责任来，给谁碰了那首当其冲的，孩子是次要责任，他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他有他的监护人，但是呢监护人在没有失责的前提下，我们要把更多的责任放在这个儿童电瓶车的经营者身上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经营你就要确保公众安全，不仅仅是对孩子们安全，而且你对周围的群众，对于这个周围的环境应该是无害经营，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你比如说刚才这老先生提到了周围的群众啊，晚间在这广场上走圈儿，这也是一种自发的健身活动嘛，彼此应该各不相干，各不相扰，这才对呢。所以呢我们非常之内车别出去，那么其他的行人也互相盖在各自的空间，彼此不构成影响，这样才可以。对于这个儿童电瓶车的经营者来说呀，切记一点啊，要在心里始终秉持那个，要有这么时刻在提醒自己，赚钱的同时不要妨碍大家，更不要对周遭的环境构成影响甚至伤害。你要是不去做这么一点，不去做这种考虑，天下之大，任凭你这电动车到处去开去，那就坏了。那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 怎么快车怎么骑，你就会被问责，民事赔偿必不可少的。所以啊，我们在这儿替这个石化广场周围的这些，特别是广场上每天在那活动的这些。

0: 周边的居民，
1: 嗯，
0: 像这个儿童电动
1: 植
0: 车
1: 物
0: 这
1: 一
0: 个
1: 种
0: 经
1: 之
0: 营
1: 外，
0: 者
1: 完
0: 做这
1: 中
0: 个
1: 间
0: 提
1: 有
0: 醒
1: 效
0: 啊，
1: 果。
0: 你赚着钱，那边你必须把安全强化好，要不然一旦出事儿，我告诉你，你放在兜里那钱，你放进去多少，你还得拿回来多少，而且这还不够，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事情啊，对友邻对周围无害，然后呢，各自安好，这比什么都好。新人。有的时候，热心人通常嘛比较耿直倔强，甚至说冷言冷语不要紧，我们接受这个。
1: 您说我念虎滚蛋吗？
0: 哎，不要，不是，要管的。这个社
1: 出
0: 会
1: 事
0: 有
1: 你也不赔钱，
0: 社会的进
1: 说
0: 步
1: 他出
0: 少
1: 事，
0: 不了这个热心人的参与。我们节
1: 他
0: 目
1: 出事你也
0: 中
1: 不
0: 数
1: 赔钱，
0: 次
1: 也和你没关系。
0: 表达过这种看法，是你老伴儿跟你说的这个话
1: 嗯，
0: 呀？
1: 不是别，旁观者。
0: 旁观者。要说的，社会前进呢，社会的进步一定少不了这个热心人的参与。只有这个热心人多了，谢谢这个李先生，再次感谢。话不多说，提醒过后，然后呢，欢迎您以后针对什么事情再次呢给大家提醒，好吧？再会，哎，
2: 嗯，好，
1: 再
2: 再
1: 见。
2: 见。咱们
0: 这电
2: 继续
0: 话
2: 接
0: 等
2: 听。
0: 的好像久了，
2: 好，
0: 快点来
2: 接听
0: 接
2: 下一位
0: 啊！
2: 诉求人电话。你好。
3: 我挺高兴，哎，好了。
2: 嗯。
0: 啥机制，他也应该听着了啊，听得清
3: 啊。
0: 楚，听得清楚才是他的基本功能啊。我们现在说话，您听清了吧？
3: 听不清啊。
0: 听不清，那你还回应我呢？完全听不清吗？
3: 啊，就是呼噜吧嘟，呼噜吧嘟的，反正是在心里屯儿，
0: 你
3: 黑山
0: 在
3: 那
0: 黑
3: 边心
0: 山
3: 里屯
0: 呐？
3: 儿，啊，心里屯儿。
0: 哦，难怪你听不太清，那太远
3: 啊，
0: 了
3: 是
0: 那
3: 呢，
0: 边。
3: 跟他说的，啊，好老远了，啊，
0: 是，
3: 上老年级了还是？
0: 对，
3: 搁那，
0: 西里屯离这儿可不太远了。
3: 啊，
0: 东北野战军当年都说解放锦州时候都从那儿说太远了。到您那个外边去，那儿信号更好一些。现在外边也不冷，然后到那儿去，咱们充分的交流，至少您离门离窗户近一点啊。听清了吧？
3: 听清说啥？说吧，啊！
0: 我说你要离门或者离窗户近一点，或者索性到你那院子里去讲话，这样呢效果更清楚啊。哎，快去吧，去，然后到那儿哪儿清楚之后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赶快说一说。
3: 现在包完不是已经给我修好了，都来人修好了，可好了。
0: 完全是事实，没有离
3: 哎，
0: 开离不开
3: 这
0: 电视。
3: 就支烟棍，没有这玩意儿受不了了，现在。
0: 对，离不开它。
3: 哎，
0: 然后呢，出了问题之后啊，那我告诉你啊，今天上午啊，锦州电视台这个直播1、2、3、4、5节目啊，我们的工作团队接到您这个表态了，说派人到您家里去维修。虽然这个西里屯啊离黑山县城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但人家表态说，
3: 一百多里地，110里地吧。
0: 是的，所以人家说了，到您家里去给修。现在看问题解决了，是吧？
3: 好，解决了，挺好，挺好，我挺高兴，哎。
0: 好嘞。
4: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
5: 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只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
0: 喂，你
1: 好，
0: 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那个东方瑞景的住户，我家那个房，我家那个那什么，就是清明节3月30号那个房子拆迁，我请那个电视台那个帮助老百姓把这个事儿，就是都是这么长时间了，始终也没及时处理呀。他就简简单单的上周星期五，简简单单给那个。本板给那个抹布给抹上了，什么空调管的、大窗户、小窗户的，现在是对。
2: 然后呢，空调外边的这个与那个挂机和这个室外这个交换器之间，外挂机之间的那个冷凝管啊，还有这个，就这些东西都重新给你更换了，是吧？
1: 没有，我空调那个。那个空调那个外边那管儿，答应给换，现在始终也没有，这都1个多月了，始终也没有进展
2: 大
1: 呢。
2: 便放那个沙发呀，就是不小心把它引燃了。然后您在1楼外墙体和这个窗户啊，什么这空调这些管件儿都受到影响。这把火无论是烧还是熏，受到影响。那这个物业，您那是九家物
1: 酒
2: 业，
1: 家
2: 我
1: 物
2: 印象
1: 业，
2: 中是吧？九家物业，
1: 对，
2: 这个

0: 物业公司跟你们怎么沟通的？应该有一个方案的。
1: 这个给答应上周星期五，我说你这都一个多月了，始终也没有进展，你这是我们这老百姓，你是不是有点太凶人了？完了，后来他那个就是星期五那天，咱那个电台还有12345也都打了，这两个人一起帮我找。完了，星期五那天就简简单单把那本楼上窗户楼下和楼上的窗户也不提不问。完，宋经理说：“姐呀，这个我也那什么，那个我接到的通知就是给你这个本板给你维护上，涂料呢刷刷，空调管那个给你换，别的那窗户也人家不提不念。”
0: 嗯，那九家物业方面，刚才您说这个宋总呢，
1: 那个宋经理是管那个，就咱小区东，他就管咱那干活的，他也是不是，他也是也是九家物业聘请的那个宋经理，主管的是，
0: 本身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可以向上请示，但是呢，要有一个时间观念，别拖得太久。否则的话，这事情这么弄来弄去的吧，一拖再拖，就会导致矛盾不断的升级扩大，这就不好了。
1: 就那天，就星期五那天，就没办法，都快几点了，快3点了，打电话完了，给那个林工队那个那什么给叫来了，叫了一个人就整个破门板给磨磨吧，就糊弄糊弄就给糊弄上了。
0: 不
1: 完
0: 能
1: 了
0: 那
1: 又
0: 么
1: 是
0: 说，
1: 窗
0: 别
1: 户又说那个
0: 你。
1: 你得找那郭总，我管不了。我说我找郭总干啥？我说我现在是属于你这个物业管理不当，清理垃圾不及时，你把这个给我烧了。现在这一个多月了，始终也不处理，
0: 是，
1: 我说你这不熊老百姓呢吗？
0: 那个外边沙发上那把火早已经灭掉了，但是心里边这火却安装完毕了。刚才你也说，然后呢，还要后续在他这个具备条件、施工条件的时候啊，还再把这个外墙呢涂料粉刷一遍，这等于呢这项工作就完事儿了。然后呢，顺势而为的就可以把这个空调外挂机啊，那个管线，是吧？
1: 对，厢房那小窗户加楼上的窗户，你现在都一个多月了，就咱锦州都下了一
0: 你
1: 趟
0: 们那
1: 雨，
0: 个
1: 窗户
0: 上
1: 还
0: 楼啊，
1: 一塌
0: 入
1: 糊
0: 住多
1: 涂，
0: 久了？
1: 黢黑的。
0: 你们肯定不会特别顺畅的沟通，就达成这个取得共识啊，说更换
1: 对
0: 这个，
1: 呀，我那个底卡窗户是自个儿的损失啊。
0: 这个事儿啊，上一次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受理您这诉求的时候提到了，就是现场的订方不予支持，然后呢就开始。把这事儿啊，就像抻面子一样，抻得很长，就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实
1: 那感谢
0: 在，
1: 主持人，感谢主持人，这
0: 不
1: 就
0: 不，
1: 得
0: 你不，
1: 诉求你们帮忙了。因为啥呢？我这是属于老百姓，你说现在已经事儿已经发生了，我这就是精神损失了，干啥都无所谓了。你现在你关键你大窗小窗你不提不。
0: 我们会。替您说一说这方面的事情，这个主张和要求，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够给一个态度，要么你说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要么说我们不予支持，不考虑，然后呢，总之要有一个态度，不能这么模棱两可的，老是这么一抻就是这么一个多月2个月，所以
1: 对
0: 呢，
1: 呀，你这个一拖二拖的，你这个马上就夏天完了，窗户都开不开？那窗户吧，你那个，我说不管，我说我诉求你，我说我这窗户你给我烧这样，你不管，我说你最起码的，你最低标准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恢复原样啊？我那玻璃的话，你现在是给那个，如果要我擦玻璃的话，我拿钢丝刷都擦了呢，根本就擦不出来，那就撕的一塌糊涂。
0: 到现在呀，今天是
1: 一个多月了，
0: 接近1个半月了，所
1: 对
0: 以呢，
1: 呀，所以
0: 在
1: 说你这个是不是这九家物业是不是一点作为没有啊？你这不，我不投诉你咋的呀？一点作为都没有，完了就老百姓那句今儿打明儿打的，今儿打电话明儿。
0: 好，这个事情我们节目之后啊，还会向九家物业方面来沟通，希望这个事情呢。刚才所讲啊，就是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那么至少在这个过程应该给他尽快缩短啊，力争在最近这几天就给人以答，何必拖那么久呢？对吧？ 然后内部还
1: 五
0: 出
1: 十
0: 现
1: 元，
0: 了这个。
1: 感谢十元，你就帮忙吹吹吧。我这现在，哎妈，这都没说用这个房子，我现在是头两天是吃药打针的，又现在我这眼睛都昨天晚上开始这眼睛，哎呀也上火了，就眼睛都。

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89812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想买一个产权，我现在住的房子有一个产权。产权，但是我这个和那个咱们那个，就是电台那不是那个就是电话那个诉求1235，我已经跟他沟通了，就是有七八次了吧，就是现在这一年将近一年多了都没解决。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的事儿，就是买产权。原来我买这个产权，这个房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吧，就是取消了，归到农业科学院了，它不是一个法人单位了。他就把这些，就是这些手续啥都转到农业科学院了。农业科学院就是我们要再想买产权的话，农业科学院要上那个就是不动产那去重新就是农业科学农建研究所呢，它有一部分房子，就是假设有这里有200套，它有50套啊。现在它那些就已经卖完了，上过危机以后，就说他这一查，他没有权利再卖这个，没有资历再卖我这房子了。听见了吗，先生？
2: 听得很清
1: 完
2: 楚。
1: 了，他这个其实跟诉求就是1235这个平台诉求啊，就是说让他给我对接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产权应该我去找谁买？假如找那个青山集团，青山集团还存在不？青山集团谁能接洽我？有没有这个部门儿？才就这样。
2: 也出现这个改组改制，变成这个青山集团。集团还在。肯定讲集团还在，但是涉及到您这个当时啊，这个职工住宅，无论它是平房还是楼房啊，这归属是不是还了？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农机研究所是代收代管的，那么究其根源，它还是应该锦州亚件厂或者这个青山集团，你既然收购了，那么你不能这个只要好的不要那什么呀？也许奇怪
1: 他这
2: 吧，
1: 个，不，他这个早就黄了，他那已经改成那个住宅了，已经就是开发了。
2: 对呀，那他这个集团还在呀？
1: 青山集团现在不在那地方了。
2: 那他又在什么在哪？在中
1: 铁
2: 央
1: 合
2: 大
1: 金
2: 街
1: 那
2: 那
1: 边，
2: 儿啊？
1: 铁合金那边，这个产权，原来我买产权就是直接从那农业科学研究所啊，他出手续，因为说我们这个房屋的集体房照在他手里呢，就是
2: 这
1: 拿他的
2: 个，
1: 房照。
2: 我看啊，就是刚才说这个，您刚才讲的是农机研究所，
1: 对。
2: 就是在那个吴淞街，锦州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院，这9家科研院所都并到那儿去了。那么再后来，这个改革呀，又重新再分配，那几乎就是各回各家。那么现在呢，这个农机研究所。刚才你又提到，他又划入，
1: 延续是我，他延续不了在哪儿呢？就说他现在，他到不定就是不动产那地方登记以后啊，就是把他每个单位这个就是你所属的面积啊，就是原来我们都是通过农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就是买这个产权的嘛，就是产权那地方交易中心就可以去把你这些东西都办理完了。现在就是人家那个一。

0: 问过了，
1: 嗯。
0: 问过了，他说的你这个还得找你单位，因为这个单位，我说单位现在就是青山集团啊，现在我们不知道去上哪个另找，他这个单位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管这东西？再有就是这个集体房照，你就是上青山集团去了，他不也得需要这个房照吗？去买这个产权吗？这个房照，假如现在在农业科学院呢？农业科学院现在你不能交易了，你这个房照是不是得交到人家农业，交到青山集团呢？青哪个部门接管呢？
1: 那个这个事情呢，你问过农科院方面吗？
0: 问过呀，
1: 啊，他交没交啊？
0: 他没交啊，他就说他没有这个资质了，以后他就说他办理不了了。但我说你办理不了，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说法啊？我应该去找谁去？这房照在你手呢。你不能说这个，假如我要找青山集团，找到青山集团，青山集团说房照没在我手啊，那你说这个不还是一个扯皮吗？我就希望啥呀？我打这个12345，就我寻求一下帮助啊，就说把这个弄一下，就是跟我对接一下，就说这个现在农业科学院不能办了。假如说真要是青山集团有对接部门，有人接待我，这个东西就是能办理，我就直接可以上那儿去，你给我整清楚一点，这个就行，有人办理。或者真的没有办理，还通过其他什么手续啊？什么渠道可以办？
1: 周先生，就是我在这儿听着你那个讲述啊，我告诉你，其实啊，就像什么似的，那个，医生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病情，就是再好的医生也是如此。有些事情吧，哎呀，就是我要说您在为难我呢，我们呢，仿佛这个推卸责任，其实吧，就是这个企业没改组改制之前。我们情愿回到这个80年代去，那个时候吧，一找一个准儿，因为他有部门在，这个企业在，然后呢，主管部门还在，我们可以到这个冶金机械局啊去找，对吧？一切都可以。但是，哎，企业一改制，又变成那个青山集团。现在呢，青山集团就是原压件厂的位置变成住宅区了，那上边那4个大字也挪走了。刚才您一说，他到那个退到那个重型旁边。那门外有一个，青山特种车辆什么公司到那儿去了，嗯，那么有些事情，这个善后的事情就怕面对这个事儿啊，沉积已久。
0: 所以说我寻求的是政府部门给我就是出面一下，就说因为咱我知道现在我找电台了，就说找你那电视台啊，我寻你的力度啊，跟那个我说的力度不一样，你那个有点就是有点力度，你给我就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哪个部门就能给我推进一下办这个事儿？
1: 媒体力度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就是这个针对大家的这个诉求啊，然后尽心尽力去帮忙，情愿口干舌燥，我们的同事每一个都是如此。电话里这不是节目当中，你看着挺光鲜的，像刚才这个诉求解决完了，兴高采烈的感谢感谢。其实为了这声谢意，我们同事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上午，在这处理这个诉求，下午呢还得应对怎么来联系这个相关部门。所以呢，有些事情好联系，所谓好联系就是你能找到主了，有的呢你找不到。你像这一个小破房，不值俩钱儿。坦率的讲，就是这个压件的这个住宅区也好，这个什么职工住宅也好，不值俩钱儿。但是呢，毕竟它存在着，存在着呢。现在，人家这个房主想要把它这个交易一下，找到买家了。但是呢，你现在就办不了这个手续。你说找到这家不行，拖到那家，那家呢？这反正这个球吧，转来转去，拖来拖去的。你现在你就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弄得，哎，真是非常难。这事儿啊，这么着啊，周先生，不做任何承诺，我们帮您试一试，看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几家在这儿有一个联合那个联席会议碰一下，该怎么办？把这个拿出一个事后的那个善后处理意见来，这才行，对吧？
0: 对呀，因
1: 试
0: 为
1: 一
0: 这
1: 试。
0: 个毕竟说社会照常的，不是说。
1: 不做任何承诺，然后我们愿意帮您试一试，看一看情况再说，好吧？

0: 哎，
1: 谢谢你啊，你
0: 好，再会，
1: 麻烦了啊，完了，有消息给我打个电话。
0: 好嘞，哎，
2: 好的，再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关注收听收看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啊。这档节目呢，今天是由我来为朋友们一起主持，咱们共同度过轻松愉悦的午后时光。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好，接下来还是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快讯部分。那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国乒，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落幕，中国队收获两项冠军，伦敦之行非常圆满，让我们共同回顾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
1: 是通过场下的一些加油为队伍做贡献，然后希望自己今后也有机会能够上场吧。
2: 今年共有男女各64支队伍来到伦敦，是历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就遭遇挑战，尤其是男队先输两局的情况下，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为中国队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次比赛，中国队经受住了考验，收获的冠军成色十足。
3: 八进四开始，整个人这种调整过来，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
2: 辉煌的历史，展览举办地温布利图书馆与本次世乒赛主场馆只有一路之隔，一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另一边则代表着多彩的现在和未来。如果回到1926年，从九位国际乒联创始成员的角度来出发，相信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为下一个百年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世乒赛的举办地远在欧洲伦敦，但中国观众将现场的氛围渲染到了顶点，让队员们有了主场作战的感觉。同样，中国队收获的两个冠军也带动了远在异国他乡的观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1: 华侨，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相信我们队员在场上会更有动力吧。
2: 我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我们全体的参赛人员能够好好的去总结这个，既要在后面的这个训练比赛当中巩固发扬我们的未来的国际大赛当中，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中，继续为国家去争夺更多的荣誉。
3: 好，继续来了解最新的体坛资讯。前不久，射箭世界杯上海站落幕，李梦琪夺得反曲弓男子个人金牌。来了解详细情况。
4: 李梦琪决赛的对手是东京奥运会反曲弓男子个人冠军土耳其选手加佐兹。李梦琪开局不错，连胜两局，以4-0领先。此后，实力强劲的对手开始反击，连扳两局，将总比分追成4-4。第五局，加佐兹打出29环的好成绩，但是李梦琪更胜一筹，3支箭打出30环满环。最终，李梦琪以总分6-4击败对手，获得金牌。这是李梦琪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5: 我也没想着最后一箭要去打30嘛，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做好这支箭，它大差不差的，只要自己没有失误，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整体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吧，然后期间可能也有一些发挥不好的地方，或者有点小失误什么的，但是很快都能调整回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地方。
6: 这是我们中国男队啊，男子个人啊，从2015年获得男子个人冠军以后，这是历时11年再次获得冠军，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成绩。
4: 反曲弓女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朱静怡面对韩国名将姜彩英。朱静怡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3局，总比分2-6失利，获得银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李梦琪和黄雨薇配对出战的中国队，以总比分5-3击败了韩国队，赢得金牌。
6: 今年这支队伍呢是一个全新的队伍，特别上海世界杯呢，我们的平均年龄也就不足20岁，应该是我们历届打世界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在上海世界杯呢，应该说所有的强手都来了，特别是在主场作战啊，我们背负着很多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这帮年轻的运动员能够打出来，我认为啊，这批年轻的运动员呢应该是在未来可期啊，能够给中国射箭带来希望。
3: 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怡诚在半决赛中以4: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破纪录之后啊，赵怡诚坦言想把这枚金牌献给妈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报道。
0: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怡诚，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而赛事首站就设在他自己的家乡苏州。既是世界杯新人首秀，又是主场作战，多重因素叠加，让赵怡诚在淘汰赛前两轮刻意压了压节奏，确保没有失误。但即便有所保留，他的成绩仍旧稳定在4:07左右。
7: 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对。
0: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选手龙建国迎战去年世锦赛第6名迈克尔·霍姆。龙建国同样发挥出色，爬出了个人赛事最好成绩4:67。
7: 因为我
0: 赛事夺冠刷新纪录的当天恰逢母亲节，赵怡诚的妈妈也专程从家里赶来。赛后，赵怡诚将来之不易的世界杯金牌挂在了妈妈的脖子上，把这份荣耀当作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8: 母亲节有什么跟妈妈说？
3: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 CBA 赛场上的最新报道。昨天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战胜浙江稠州金租。来了解报道。
4: 破近之际， 贺西明总会站出来，用一记记不讲理的三分帮助深圳队将比分重新拉开。这位新科常规赛 MVP 莫杰在三分线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尤其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三分多钟时的这记顶人强投，帮助球队败领下深圳马可波罗最终以95-91战胜浙江稠州金足，大比分2-0晋级半决赛。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山西汾酒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胜者。
9: 只是说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我比较相信我自己能把整个球队扛在我自己
4: 起哄下，这个刚满19岁的少年把这件斗篷玩得不亦乐乎。
10: 就训练服就可能在我们玩的过程中有点就是稍微有点损坏吧，然后我就想着也拍有拍摄稍微就是形象好一点，然后穿那件 T 恤。

0: 气节满满，宛如一位在职业联赛征战多年的得分手。传球不仅清晰，而且冷静。经过一个赛季的磨练，李月洲已经开始担当起球队的组织重任，能够在突破的第一时间准确地找到队友。第一年出战季后赛，对于19岁的小将而言，李月洲已经走得足够快，但季后赛的强度还是超越了小伙子的想象，像肉搏打架一样，是年轻人脱口而出最真实的表达。从不适应到适应，他将改变归功于队友和教练的帮助。
1: 哥哥们跟我说了，季后赛的就比如说强度会跟常规赛不同，就好比昨天看球，看广东跟北京那场球，就大家的就是就跟肉搏一样，感觉在场上打架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对抗水平非常激烈。经过季后赛也慢慢适应，教练会拉着我单独加练，然后不管是该怎么做，哪里错了，然后让我告诉我应对的方法，让我自己去改变。
0: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稠州金足队的季后赛之旅正式落下帷幕。输球后的少年垂下了头，有不舍，也有不甘。尽管未能更进一步，但属于这位年轻人的生涯蓝图已经缓缓展开。让我们下赛季见。

0: 在昨天进行的 CBA 季后赛当中，浙江浙商证券战胜了山西汾酒。来了解这一场比赛。
1: 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要高于对手25个百分点。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双方在本节均未命中三分球。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三分命中，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两次拼下进攻篮板，并在篮下强势打进。本场比赛他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平。朱威组合在首盘6-7告负的情况下，第二盘以7-5扳回。随后的抢十决胜盘中，王新余谢舒威组合以10-6胜出，最终大比分2-1战胜张帅梅尔滕斯，闯过首轮关。
2: 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本质上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的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在福建省福
3: 也看到了机器人灵巧手在未来的更多的可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比如说像手指的捏合面积在采茶的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去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我们的产品，为人形机器人服务社会做好准备。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4: 2026年世界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当地时间5月10号在法国收官，由张优、赛亚、司一彤组成的中国女队在最后一轮3-3战平波兰队之后，与乌克兰队同积12分。在局分的比拼中，中国女队凭借1分的优势，最终反超乌克兰队，历史性斩获首个团体世锦赛冠军，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重大突破。乌克兰队获得亚军，拉脱维亚队位列季军。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己，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这里是空中体坛，我是奇迹。继续为大家播报最新的体坛资讯，来关注奥运冠军领衔中国举重队出征亚锦赛这条消息报道。有两个级别各派出两人，分别是何跃基、丁宏杰参加65公斤级比赛，潘云华、雷江青参加88公斤级的比赛。国际举联近来呢多次对举重级别进行调整，洛杉矶奥运周期将采用全新级别设置，新级别将从今年8月。接下来再来了解一项非常优雅的运动，2026年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锦标赛，来关注这场比赛。其实在马术表演当中，盛装舞步历来以高雅优美著称。那么在2026年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锦标赛，陕西省西咸新区秦口累计百分比决定排名，而个人赛则通过资格赛、预赛的层层选拔，最终决出前12名进入到决赛当中。本次比赛为期三天，在第一天的团体赛中，由赵玉、姚逸言、吴亚和李玉昂组成的江苏队表现亮眼，凭借稳定的发挥、精准的动作把控，曾经获得2025年第15届全运会马术项目盛装舞步个人冠军的新疆队旗手刘涛与马匹，凭借流畅连贯的整套动作，以全场最高分 72.290 分斩获冠军。此外，旗手刘涛还获得了最佳马主奖。赛后，新疆队教练员刘忠坦言，力争再创更好成绩。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国马术选手搭建了专业的竞技交流平台，推动了各地区马术运动技术水平的提升，更进一步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助力马术运动大众化，由小敌组合迅速打出状态，凭借犀利的往前进攻和关键分的稳定发挥拿下首盘。第二盘，李亚新、叶秋雨组合调整战术节奏，加强底线相持的韧性，提升接发的攻击性，扳回一城。决胜盘，双方你来我往，比分始终咬紧。在赛点是职业网球挑战赛与 WTA 女子职业网球系列赛同步举办，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名职业球员参赛。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线上线下累计观众超过千万人次。赛场之外，2026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对城会及35家餐饮门店专属折扣。据初步统计，赛事期间带动九江市中心城区餐饮、住宿、交通、文旅等消费超过千万元。李泽阳在全国运动会男子百米冠军结束之后啊，在上海介绍说，从这些热爱跑步的朋友们身上看到了体育发展的一束光，希望能够把跑步当成一种爱好，更当成一种可以终身受益的事情。当天，阿迪达斯明日操场中感受奔跑与协作的乐趣。此次跑训营是阿迪达斯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自2025年12月达成深度技术合作后，首次在线上运动场景联合落地实践。作为阿迪达斯

签约运动员李泽阳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女子200米花令，并为获胜个人和团队颁奖合影，以体育榜样的力量点燃孩子们的运动热情。李泽阳不仅对少年们的运动活力表示赞赏，还分享了自己不断前进的两大信念，首先是热爱体育事业，如果做不到热爱就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其次要相信自己，只有相信自己才有可能 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和李泽阳一样，李玉婷呢也被训练营的氛围所感染，来到这儿呢，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充满活力，就像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说，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对小朋友们来说，像成年运动员那样身体状态已经比较成熟，他们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不要急于求成，一步一步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就可以。谈及中国田径的现状，李玉婷说，中国田径出现了更多年轻的运动员，这说明未来充满了更多希望，但压力与希望并存，这也会在某种意义上

0: 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良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 4.2%， 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与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2.8%， 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

0: 轻。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2: 副警，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
0: 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

0: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续。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每天呢，要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呢，是分享着田间地头的那些事儿呢。有这么一则消息，很想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5: 老客上酸菜的人，
6: 眼下在辽宁的一年一茬靠天吃饭，到如今的一地三收稳产增收，当地通过创新种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助力农户增收。
7: 在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里，三月播种的小麦已进入三叶期，长势喜人。整齐的小麦种植带之间，玉米机械化播种作业同步推进。这款专用播种机正是当地实现一地三收的当家装备。
8: 这也是为了这一地三收在那儿研制的是这个播种机。这个两个行业就是三中分，这个行老之中保证不伤害小麦苗，还得保证这个出苗率，施肥和那个播种都是抱有个系统，作物之间走得更精确，株距更准，也能达到那种苗齐苗壮那个状态。
7: 等到六月底，小麦成熟收割后，这片田地还将适时补种一季大豆。这种小麦玉米贱
9: 跟常规的种法，它的产量它不会少。小麦这个每亩的产量还能达到800左右斤，这一茬豆还能长200斤，这个账算下来吧，一亩地呢能增收700多元吧。
7: 为让高效种植模式推广更规范，发展更可持续。当地还依托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农业平台，为种植户量身定制科学种植管理方案。
10: 经过 AI 大数据模型来。

0: 给你推动一出科学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方案，省肥省力，降低成本。
1: 今年黑山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其中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推广面积突破10万亩。
2: 锦州市黑山县的合作社创新推行的一个小麦加玉米加大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的模式，那可以说同一时间央视网央视频同步上线了，也把我们东北黑土地上的一份新探索清清楚楚的呈现给了全国的观众。那其实在这报道也从试验田到规模化的推广，又从地方实践到国家级的媒体的认可，那都是来自黑山的一份农业创新。应该说他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认可和借鉴。年三熟的种植方式，在有限的土地上可以说算是实现了多作物、多茬口和多收益，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又稳定了粮食的产量，有效地带动了农户的增产增收，也为北方粮食主产区探索出了一条高效生态的种植新路径。那这样的一次央视聚焦，应该说不仅是对合作社农业创新模式的肯定，也是对一地三收这样的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的权威的认可。我们也相信未来这样的一个模式将继续的在我们城市的更多乡村落地推广，助力粮食

0: 样的一小段视频，看看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呢？
1: 朋友们，又到了槐花盛开的季节了，一串串白色的花香气扑鼻，这时候肯定有吃货忍不住想问，这花能摘下来吃吗？我们帮你问了有关专家，今天一条视频讲清楚。由于全身长满刺，也叫做刺槐，它是可以吃的。另一种开在七八月份的槐花属于国槐，又叫做槐米，它可不能随便吃哦，因为它的芦丁含量很高，是洋槐的5到10倍，对消化道黏膜有刺激作用，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虽然不能直接吃，但它是可以利尿的，具有利尿的功效，而且还可以做成染料，用来制作军绿色的服装。除了这两种白色的槐花，还有一种独特的紫色槐花，它是上世纪90年代从西班牙引进的一种观赏性品种，虽然也属于刺槐的一种，但是不可以吃。它主要用于园林绿化，人工培育过程中可能会加入色素类物质，一般种在路边公园等等。第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比芹菜还要多，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代谢。第四，它的钙含量、维生素 C 含量高，而且二者的组合搭配恰到好处，有助于营养充分的吸收。总的来说，洋槐花营养高，热量少，可以用来蒸菜、煎蛋、包饺子，主打一个清淡饮食。大家要注意了，有些花里可能藏着小虫子，烹饪前要先用淡盐水浸泡，洗干净后用沸水焯30秒。另外，槐花性寒，体寒的人要少吃，膳食纤维多，肠胃不好的人也要少吃。槐花具有凉血功效，孕妇要谨慎食用，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们也最好别吃了。好了，学会的朋友们赶紧点赞、收藏、转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

清肝泻火，抗菌消炎，保护血管和降血压、降血脂等等等等。当然了，也是特别的提到了，这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呢，就是槐花是性微寒的。嗯，比如说脾胃虚寒、腹泻，然后孕期的妇女、低血压人群，还有。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科普的小常识。因为我是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有一位这个物理研究所的专家，他呢就是提到了自己时常和身边的人在讨论天气。当然了，他说其实呢，我们在讨论天气的时候，主题呢基本上都是极端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或者呢还是因为谈着谈着彼此都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笼罩其中的。比如说全球变暖不是黑天鹅，它也不是灰犀牛，更像海上的溺水事件，我们都在水中必须要努力的挣扎才能够返回海岸。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在面前，比如说他是拿北京的春天来举例，桃红柳绿，喷嚏也会因为花粉此起彼伏。那我们见到这位研究员的时候，他的鼻音就很重，他说自己也是深陷在过敏的环境中。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着翅膀，就可能会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们都知道这是蝴蝶效应，但是对比十年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朋友都明显的会体会到，不管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在我们这座城市锦州来说，那这个花粉过敏季应该说来得更早了，并且更汹涌了，持续的时间也变长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说，全球变暖就像是在扇动翅膀的蝴蝶，但是它的影响不在远处，不在未来。其实整个地球都被卷入了龙卷风，并且早已经开始了。它影响我们的可能远远不只是一个喷嚏那么简单。还记得那个时候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南方抗洪抢险的新闻，居民齐心协力用身躯阻挡洪水的场景让他心潮澎湃，所以呢高考志愿他毅然决然的就选择了气象专业。那其实比如说从上个世纪末他进入到了这个专业，眼看着研究对象的情况呢是在新世纪慢慢的变糟。比如说根据联合国防灾减灾署发布的一个报告，21世纪的前20年相对于上一个20年各种灾害频率大幅度的增加，其中高温事件就增加了232%，暴雨的事件增加了134%，各种风暴的灾害增加了97%。那这些灾害和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还有极端天气，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联系呢？那我看到了这其中就有一个很详尽的解释，提到了说全球变暖的这个因会对气候系统产生影响，导致海平面、山地、冰川都发生剧烈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启动之后会让气候系统迫近临界点，临界点呢就是气候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状态的关键门槛，一旦越过，气候将没法恢复，甚至呢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直到最严重的结果出现。那当下我们都在经历着这个果经全球变暖深刻改造过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并且破坏力很强。2023年的时候，北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残酷的夏天。那在7月底，我们也关注到的2023年的7月底啊，我们关注到当时当月全球气温创下新高。并且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其实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全球沸腾的时代到来了。同样呢在2023年，然后这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就提到了说，当全球升温1.5摄氏度的时候，10年一遇和50年一遇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将达到原来的4.1倍和8.6倍。很快呢，这个预测就成为了现实。就在去年，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就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全球气候要点年度报告。这其中呢，就显示说，2023年到2025年3年之间，全球平均气温较规了，以前偶尔冒个泡，泡炸了就带来了一些灾难，水开了泡泡就特别多，不是这个泡炸就是那个泡炸，所以我们才很着急。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有关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气候危机纪元或者说气候乱纪元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人类呢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的东西去标记一个起点，比如说春节，比如说开学典礼。气候变化总体来说是缓慢的，但它的确是需要一个起点来关注它的紧迫感。所以说为什么是2020年，因为在那一年有人呼吁说全球进入到了气候紧急状态。同样是在那一年，我们国家开启了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当年澳大利亚的创纪录的山火、南极红色的雪、东非西亚蝗虫爆发，还有非洲博茨瓦纳330多头大象死亡，俄罗斯北极圈里高温达到了38摄氏度，3场台风袭击我国东北。但是不得不承认，当生活如常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快地忘记了他们，我们觉得生活总是如常。但是这还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全球升温其实在继续，突破1.5摄氏度后它还会继续上升，还是全球行动起来达到峰值后往下走，完全取决于未来的20年我们的每个人的作为。一旦越过临界点，那可能很多的演绎，影片当中的演绎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现实。所以更让我们熟悉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着有那么一个绘本，叫做当世界变得不一样，就是很拟人化但是又看起来很荒诞的场景。就我们可以收到部分的动物来信，我们就是想通过
更容易引发大家共情的一个动物的视角，我们去看世界变化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者说要去更多的关注这样的一些科普，因为气候变化会影响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因为就像我提到了这个绘本的这个书名，当世界变得不一样，就像书名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切身的感受到文明存续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气象气候的变化的一个影响，那可能你也不会感受到世界在慢慢的变得不一样。那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气候变化当中，又对这个变化不是很在意，那结果的就是当某一天我们在看着科普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诶，它离我们很远，我们并不去关注环境保护，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像在几年前，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吹空调那是一件会伤身体的事儿，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觉得空调一年比一年热了嘛，我们共同的切肤的体感，然后空调救了我们。因为有很多和生活脱节的人，就觉得世界就是恒温的。

哎呀，在说到这个气候的时候，就总说，让我们用更多的行走去代替这个，凭借着这个外力的出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感慨一下，其实天气的韧性也会一点点的造就我们农业的韧性。当然，这个是坚韧的韧。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朋友总去乡村去走走的话，会听到这样的一些类似的话。哎呀，活了六七十岁呀，头一次见这么大的雨，头一次见这么干的地。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一个领域。所以说，相比于受极端天气影响的这个种植面积，增加的面积可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越来越有一个农业的韧性。然后呢，去应对着所有的这个突发的一些，我们觉得需要挑战的东西。因为在农业生产当中，靠天吃饭和人定胜天之间，一方面呢有人和天的巨大变化，当然也有人和天和，当然它也不仅取决于农业技术的发展，还取决于我们人类的整体认知以及共同努力。所以说，就让我们大家都从自身做起，从你我做起，更多的感受。气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的一些影响，然后呢，也更多的去挖。

0: 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强势的刷屏，在网络上爆火了，有近10万名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今年五一，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红滨村火了，离开了村子多年的游子也特意回乡来寻根了。据说呢，这个村没有山水风光，也没有知名景点，那凭啥能够人气爆棚呢？它咋就火了呢？能揭秘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还真的不是藏着掖着，人家根本没有啥秘密，就靠两个土味的活动，一个呢是捉鱼，一个是抓猪。18岁到60岁的人都能够参加，不花一分钱，抓到的鱼和猪还能够直接带走，不得了，600多名参与者潜能一下子就被逼出来了。一场活动下来，总共抓了3000多斤鱼，30多头猪。不得不说，这真的是野性十足的活动。有些人说了，说这都是土的掉渣的活动，它咋能火呢？还有天理吗？对，人家就是追求这种乡土味儿。在活动现场，游客们纷纷下场参加追猪大战和混水摸鱼，体验了农耕生活的乐趣，找到了儿时的快乐。这个红滨村的村支书他就说，我们搞不出高大上的东西，那就玩咱农村人自己的项目就好了。这话真的很实在，还真别总想着砸钱打造网红小吃街，仿古建筑，立个大牌子写上我在哪哪很想你，千篇一律重复建设，说不定钱投进去了，可能还真不如一场捉猪大赛来的人多。白白浪费资源不说，那成效或许也不显著。而相反，红滨村的这些充满了童年趣味的乡土小游戏，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场景，接地气，成本低，有特色，比起刻意打造的商业化的景点更有吸引力。这也就给其他的乡村带来了很多的借鉴，不必盲目的跟风模仿，要深度的挖掘咱自己自家乡土的特色，把田园日常玩出新鲜感，花小钱也能够轻松的圈很多的粉。也看了相关的一个介绍，这个村的这个书记啊，村主任是个90后，上任才4个月，还不是本地人。一开始据说他刚上任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要怎么样快速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呢？他思来想去，别无他法，那就靠真心吧。平日里一有空一得闲，他就去村民家里唠唠家常，看看谁家有什么困难。一来二去，不但了解了村情，还有了群众基础。为了接待前来体验生活的体验活动的游客，他开始动员村民组成了志愿服务队。大家伙凌晨3点就起床给游客做手擀面，准备放在手擀面里的蔬菜，保证让游客们到了这儿能吃饱还能吃好。这么一搞就搞出了另一项爆款，他也觉得很意外，曾经以为村里没有农特产品，也没有想到借着这样的一次活动，村里的手擀面还卖了4000多份，辣椒酱更是卖了3000多瓶，成功的为这个村子的农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也让村民们实现了效益的增收。那以前本地的农产品是藏在深山人不知，如今通过这样一场活动，让乡村好物走出了乡村，当树立自信，要主动转变发展思路，积极的去探索创新的路径，深度的挖掘独有的乡村资源，这样才能够彰显我们乡村自身的价值，形成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第二呢，就是村干部和村民要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使。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了，已经到了17:38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翠花上菜。那今儿呢，还要和各位继续来说这么一个事儿。今天呢是5月11号，那5月12号呢就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了。主题呢就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5月11号到17号呢也是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今年的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底怎么干？然后呢，家庭防灾要准备些什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相信这么说了之后，大家一定在心里面就想，哎，那咱们家里啊到底该准备点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今晚回家是不是各位要花上10分钟来检查一下咱家的这个应急包了。比如说最基础的应急包就有多功能的手电筒，这是应急用品啊，

很多的这个应急用品，各位可以好好的听一听。多功能的手电筒、一次性的压缩毛巾、防护手套、高频的口哨以及急救毯，还有一些应急工具，多功能组合辅绳或者说工具、呼吸防护用品、防水防风的火柴、中空防火的这个扁带，以及逃生的这个缓降器、应急逃生绳，还有这个 O 型的两段的自动锁，或者说轻便型的全身式的安全带，这都可以给自己选配一个，这从高空往下走的时候会更为安全提供一些帮助。还有的就是急救用品，这碘伏啊、止血带啊、网帽啊、人工呼吸膜以及创可贴、体温计、剪刀、纱布条、纱布块、弹性绷带、镊子、湿巾、清洁湿巾、胶带、口罩，还有急救用品、安全别针、检查手套、三角巾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辅助用品，那就是我们说生活当中有一些需要的，就是这个紧急联系卡、记号笔或者应急手册、收纳袋、应急的这个饮用水以及应急的食品等等。当然了，除了这个上述的应急物品之外，还可以放置一下这个其他的所需的物品，那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扩充的应急包，就比如烧伤的辅料啊、冰袋啊，还有呢这个多功能的这个辅锤、灭火毯，还有过滤式的那种消防自救的呼吸器、轻型的消防安全绳等等等等。或者呢这个包括洪涝灾害有一个应急包的提醒，那比如说有雨衣、荧光棒、长效蜡烛、救生衣、救生圈，还有漂浮救生绳以及退热贴啊、花露水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地震的这个地质灾害有一个应急包，其实大多数呢这个我们准备的东西都很齐全了，刚才提到的，那当然还可以再加上反光背心、长效蜡烛、荧光棒、护目镜、这个防砸头套、折叠铲，还有这个低延伸的夹心的绳索、折叠铲，还有这个多功能的辅锤，或者卷式的夹板，就是有效期的，有要求有效期的这个初次的这个配置时间得关注好，因为呢你要把这个有效时限把它延长一点，比如说这个买最新生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可能我们这个成本就稍稍的会低一点。

0: 好的，那我刚才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路边的槐花到底呢能不能吃，然后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也是提到了一个黄瓜的这个新品种，就说到了这个黄瓜叫什么呢？当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控制体重非常的难的时候，这个黄瓜的名字特别的讨喜，它叫减脂黄瓜。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我们和各位来分享一下。
1: 清爽低卡的黄瓜一直是很多人减脂餐桌上的老朋友，不过最近一款叫中农翠玉三号的黄瓜新品种突然火了，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减脂黄瓜。它到底特别在哪？
2: 中农翠玉三号这个黄瓜呢，是我们利用分子聚合育种技术结合常规育种育成的一款高丙醇二酸含量的新品种。它的这个丙醇二酸的含量呢，是一般黄瓜的3到5倍。
1: 丙醇二酸是一种小分子有机酸，可以有效抑制人体内糖类转化为脂肪，减少脂肪堆积。这种物质其实在黄瓜、冬瓜这些葫芦科作物里本来就有，只不过含量一般都比较低。但中农翠玉三号的丙醇二酸含量可以到5倍，也就是说一优势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再说口感，这款减脂黄瓜属于白皮黄瓜，和我们常见的那种蜜色黄瓜不太一样，它的表皮更薄，吃起来更细腻。而且维生素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也更高，整体口感更脆更甜，不光健康，还是真的好吃。我是一位高产选手，只有雌花才能结果，但中农翠玉三号属于雌性系类型，基本上都是雌花，坐瓜率高，挂瓜蜜，自带高产属性。在市场上，它的售价最高可以卖到每斤15块钱，是普通黄瓜的好几倍，母亲收入上万元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从这样一根小小的减脂黄瓜上也能看出，我们的蔬菜育种正在从过去的吃得饱走向吃得好、吃得更健康。未来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像这样既有营养又有功能，还能提高种植收益的特色农产品，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给我们带来更多健康饮食新选择。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看到有朋友说："哎呀，你知道了好多呀，不是我知道的多，是我关注的多。"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和大家比较贴近的这样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减脂黄瓜，或者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路边的那个槐花，还有一个事儿，那就是鸡蛋里的这个角黄素，您知道吗？鸡蛋黄越黄越好吗？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售货员，把你们这蛋黄最黄的蛋给我拿出来。
2: 等等，蛋黄越黄真的越好吗？最近某品牌鸡蛋色素争议冲上热搜，很多网友都在问：咱买鸡蛋的时候都愿意多花点钱买蛋黄更黄的，可是蛋黄越黄真的就越有营养吗？今天咱们就好好唠唠这事儿。先说结论，蛋黄越黄越有营养，这个说法不严谨。我们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优质功能畜产品创新团队的专家，专家说得很明白，蛋黄的颜色主要由饲料决定。现在蛋鸡吃的饲料里超过60%都是黄玉米，黄玉米里富含玉米黄质，这个就是蛋黄变黄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养鸡的时候呢，有些厂商为了让蛋黄颜色更好看，还会用国家批准的饲料原料或者着色剂，像苜蓿草、万寿菊、角黄素等等。但这些东西只是改变了蛋黄的颜色，和营养没有直接关系。再说说网上讨论的火热的角黄素，中国农业科学院蛋产业专家团团长李福庚说了，它本质上就是一种饲料用的着色剂，属于类胡萝卜素，能让蛋黄变得更红。那它安不安全呢？咱国家对角黄素的添加量有明确的标准，在蛋禽饲料里，每千克不能超过8毫克，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食用，不管是对鸡还是对鸡蛋，都是安全的。咱们通过鸡蛋摄入角黄素也是安全的。好多人还觉得土鸡蛋蛋黄更黄就更有营养，其实不一定。土鸡蛋一般个头小，蛋黄占比高，但是从常规营养方面看，它和普通鸡蛋没啥大区别。所以啊，大家没必要非得去追求更黄更贵的鸡蛋，只要是咱从正规渠道买的合格鸡蛋，就都能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当然啦，买鸡蛋也有小窍门，要选新鲜的，蛋壳干净完整的，咬起来没有明显水生的。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更重的更新鲜。以后买鸡蛋，别再只盯着颜色，只认高价了，认准新鲜和安全，才是选鸡蛋最靠谱的方法。

0: 没错，这才是我们想提醒大家的偏啊，千万千万的别再为了它这个里边蛋黄的颜色而去纠结了。我们要买这个新鲜的，这才是最好的。还有这么一条。
1: 包船回来，我也在，我挖野菜，因为摘。
2: 哎，干嘛呢？能不能挖野菜？
3: 春风一吹，野菜冒头。最近你是不是有冲动拿着小铲子冲进春天去挖野菜？有人说吃野菜是春天必要的仪式感，一口野菜下去，满满的春天味道。我得给大家泼一小盆冷水了，野菜不能随便挖随便吃。每年春天都会有人把有毒的漆树芽当成香椿芽给吃了，结果脸肿成了包子，所以可千万别被长得像给忽悠了。香椿芽的叶片是藕树，还有一股很浓的香味儿。漆树芽的叶子是奇树的，顶端会多一片叶子，而且没啥香味儿。著名的野菜还有荠菜、冬阴、马兰头、榆钱等等，咱们在挖之前可一定要看清楚了。很多野菜在吃法上也有讲究，比如香椿芽本身就含有亚硝酸盐，放久了含量还会升高，所以专家建议吃之前一定要先焯水，也别放太久，一旦误食要尽快就医。野菜虽然好吃，但咱也别敞开了吃，很多野菜纤维粗硬，吃多了肠胃受不了。还有一些含有致敏物质，像老人、孩子、孕妇，还有肠胃弱的、肝肾功能不好的、过敏体质的朋友，也要慎食野菜。专家还提醒大家，野菜要记住四不吃原则：不熟悉的不吃，被污染的不吃，放太久的不吃，还有不要长期过量的去吃。吃野菜之前要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部分野菜呀需要焯水1到2分钟，去去除里面的亚硝酸盐、生物碱、皂苷等有毒物质。另外，像是路边绿化带、公园这些地方的野菜，有可能被物业喷过药、被尾气污染过、被反复踩踏过。毕竟公园不是自助餐厅，绿化带更不是菜地，那里的野菜咱们看看就好，还是不要吃进肚子里了。从营养的角度看，野菜并没有什么神奇光环，咱就把它作为春天的一口鲜尝尝就好了。千万别为了所谓的仪式感把自己吃进医院，那可就太不值了。

0: 2022年2月4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金315度之时，即为立春，立意欲开始。宋朝张氏有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枝，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东风初起时，大地的冰雪开始消融。古时，人们常通过鞭打土牛、吃春饼、春盘、祭祀春神等方式，来正式启动春耕。立春五日后，蛰居了一季的冬虫渐渐苏醒。再过五日，鱼儿附着未化的碎冰，开始畅游在一池春水中。中国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现代人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余，也更加在意身体的修养，而春天阳气生发，最适合调理肝脏，少食酸辣，多食心肝发散的食物，早睡早起，更要保持心情愉悦。初春仍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春捂秋冻，小心感冒哦。品韵节气文化，
1: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农业中心创新搭建农村集体三资监测预警应用功能，推动全市农村三资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市园林集团抢抓春日有利时机，全面推进城区花卉布设与绿化提质工程。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日前启动，我市部分企业代表与市民一道共同参与这场与水同行的宣传活动。近日，市精神文明办、市委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团市委、妇联、交管支队联合发出文明交通倡议，全民携手守护城乡出行安全。英雄永不谢幕专题，烽火刀尖钱安良。以下是

0: 详细内容。为持续提升农村三资管理质效，市农业中心创新服务工作方法依托市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创新搭建农村集体三资监测预警应用功能，以数字加赋能监管，关口前移防控风险，推动全市农村三资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据了解，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规范高效监管是保障集体资产安全、维护农民权益的关键抓手。市农业中心全面贯彻落实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农村集体三资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部署要求，锚定合同、资金、资产、债务、财务管理五大核心领域，科学构建12个智能预警模型，全面提升集体三资现代化监管能力。市农业中心指导各县市区建立市级自查、乡镇核实、县级抽查三级联动预警信息处置机制，确保应用功能预警后信息有人查、整改有人管、情况有人问、成效有人跟，编制锦州市三资管理平台预警规则及整改流程说明，明确预警规则和处置原则，确保工作有据可依、有的放矢。在四县市五区22个乡镇街道的36个村屯开展试点，测试农村集体三资监测预警应用功能的稳定性，为后续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积累经验参考。截至目前，36个试点村应用农村集体三资监测预警功能，共发现需整改事项2531条，按照预警信息处置机制完成了2441条事项的整改，办结率为 96.44%， 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效能实现了新跃升。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日前，市园林集团抢抓春日有利时机，全面推进城区花卉布设与绿化提质工程，在城市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游园绿地装点各式花卉，层层叠叠的景致铺满全城，为锦绣城乡勾勒出浓郁明媚的春日气息。走进市府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动作娴熟，有序开展花卉栽植、造型造景等工作。此次景观布置全部选用成品盆栽花卉错落铺设，栽植布局规整美观。受当下气温影响，部分花卉暂未完全盛放，静待气温稳步回升后便会次第绽放，吐露芳华。而先期适应环境的花朵已然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娇艳动人，处处尽显蓬勃鲜活的春日气息。本次美化工程覆盖面广，辐射成都街绿地、福州街道路隔离带、辽沈战役纪念馆等30余处城市重点区域，精选金鱼草、串红、矮牵牛、马蔺等22种草木与宿根花卉大面积栽种布设，累计布置景观面积11700平方米，投放各类花卉60余万株。工作人员以精细化养护、标准化施工，打造层次丰富的花海景致，错落交织的花色景致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整体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5月10号，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中国银行锦州市分行、百威英博锦州啤酒有限公司和锦州石化分公司等企业代表与市民一道共同参与这场与水同行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呼吁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拧紧水龙头，循环利用水资源，杜绝长流水现象，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的生命线。除了倡导市民养成节约用水，我市不少企业也在通过技术改造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幅降低耗水量，让每一滴生产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不少市民驻足了解节水知识，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平时还真没太在意节约用水，今天参加宣传周活动才发现生活里浪费水的地方还挺多，以后洗手洗菜都得随手关水龙头，从小事做起。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的李先生则表示，要借着这次机会给孩子讲讲节水的重要性，让节水意识从小扎根。
1: 管支队联合发力，面向全市广大社区居民、农村村民发出文明交通倡议，号召全民摒弃交通陋

0: 习，让文明礼让成为城乡出行新风尚。此次倡议结合城市与农村道路交通特点，针对步行、骑行、驾车、乘车、车辆停放等全出行场景，明确七大文明出行准则，覆盖各类出行群体，兼顾实用性与针对性。倡议明确，广大市民步行时要严守交规，走人行道、斑马线，不闯红灯，不跨越栏杆。农村居民在集市、学校周边等人员密集路段需谨慎通行。家长要看护好孩子，不在道路上嬉戏。老年人外出，尽量穿着亮色衣物，提升辨识度。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载物。农忙时节要提前检查车况，不驾带病车上路。机动车驾驶人要自觉系好安全带，坚决抵制酒驾、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行经人行横道，主动礼让行人，有序上下车，主动礼让特殊群体，坚决拒绝乘坐农用车、三轮车货箱，自觉抵制各类危险乘车行为。车辆停放方面，所有车辆需按照规范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不得占用消防通道、盲道、人行道等公共区域，倡导小手拉大手、家校协同模式，呼吁家长以身作则，遵守交规，学校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团员青年化身宣讲员，带动家庭共同摒弃交通陋习。同时鼓励全市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
1: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烽火尖刀钱安良。一位从苏北沃野走出的铁血战将，在四平机场的烈焰与锦州城墙的裂痕中，用血肉浇筑出战斗英雄的丰碑。70余年过去，那段关于勇气与信仰的传奇依然在历史中铿锵回响，昭示着何谓向死而生的军魂。1925年，钱安良出生在江苏省阜宁县，18岁参加革命，因信仰坚定、作战勇敢，20岁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21师62团3营7连9班班长的钱安良，奉命带领全班突击四平飞机场守敌。机枪的嘶吼声中，四平机场的焦土被血浸透。面对包扎，带着战士继续冲锋，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机场守敌。战后，9班被评为战斗模范班，钱安良荣获大功一次，并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1948年10月14号10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已是7连副连长的钱安良接到的任务是带领尖刀排越过小凌河，爆破城墙，攻入城内。信号弹撕裂天际之时，钱安良准确掌握战机，带领尖刀排冲过河滩。此时国民党军的飞机顶着密集的火力，迅速渡过50米宽的小凌河，又冲过300米开阔地，直奔城墙。仅用7分钟便撕开城墙突破口，冲入锦州城。在钱安良率领部队向城内纵深发展时，在女儿街遭遇街心碉堡内国民党军的歪着尖刀牌直插白云公园，最后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合。战后，钱安良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那些烫焦的掌纹、城墙的弹口渐渐被岁月抚平，但钱安良的故事却如燎原星火，在新时代的苍穹下愈发明亮。历史的记忆像一把永不生锈的钥匙，开启英雄对我们最深的期许，让战火铸就的勇气成为后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让血染的奖章永远映照着共产党人勇担重任的挺英担当。张东，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英奇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我的奶奶 是一名红军战士，他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

0: 如今的我站在走基层演出的舞台上，唱的仍然是这首歌。
1: 万里长城，万里长，
0: 眼从未停止，那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声音也从未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春耕生产是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首要环节。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摆在突出位置。而农田灌溉设施作为农业生产的生命线，更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核心保障。每一项农事，每一个设施都关乎一年收成，容不得丝毫耽搁。但就在目前，易县大榆树堡镇小榆树堡村村民代表姚先生给阳光热线打来求助电话，反映了困扰当地农户长达3年之久的一件烦心事，言语之间满是焦急和期盼。
2: 我是易县大榆树堡镇小榆树堡村村民，我代表20多户汽油浇地浇不起了，电气管10多台已经灌溉面积达到300多亩，就诉求您阳光热线帮我们解决一300多亩地20多户老百姓村民，他只给安装一台电气。
1: 变压器丢失后，10多眼灌溉井彻底陷入瘫痪，300多亩农田灌溉失去保障。村民们无奈之下，只能依靠柴油发动机带动水泵抽水灌溉，不仅操作繁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灌溉效率大幅下降，耕种成本更是直线飙升，给农户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严重打乱了正常的春耕生产节奏。3年来，村民们多次反映问题，却始终无果，眼看着春耕农时不等人，这片关乎20多户村民生计的农田面临着因灌溉不足导致减产绝收的风险，群众的极难筹盼迫在眉睫。春耕是粮食生产的开篇，农田灌溉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变压器丢失3年未解决，不仅影响农户切身利益，更制约粮食生产，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夯实农业生产基础、保障种粮农民收益的要求相悖。阳光热线栏目接到姚先生的诉求后，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迅速与易县大榆树堡镇负责农业工作的张镇长取得联系，全力推动问题解决。张镇长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度重视，当即表示会立刻安排人员前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后续会第一时间针对问题给出明确答复，全力推动问题解决，绝不耽误农户春耕备耕的农时。时隔不久，张镇长在核实清楚具体情况后，向阳光热线记者和姚先生等村民做出正式答复。
3: 变压器丢了，咱也报案了，也维修案，我也跟领导汇报了，农耕之前把这个新的变压器给人安上，5一之前肯定都完事了，这我们正在积极协调呢。
1: 虽然案件还在办理，但春耕生产等不起，拖不得。张镇长明确表示，镇党委政府始终把百姓的种地需求放在首位，深知春耕时节耽误一天，就可能影响一年的收成。针对当前紧急情况，镇里抓紧商议处置方案，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全力加快安装进度，确保水井及时恢复供水，保障20多户农户、300多亩农田顺利灌溉，让百姓不误农时，及时耕种，彻底解决春耕灌溉的后顾之忧。同时，张镇长也承诺，但凡有新的进展情况，会第一时间向阳光热线记者反馈，及时告知村里农户，让村民安心放心。在阳光热线栏目持续跟进、多方沟通协调下，困扰村民3年的难题迎来快速突破。4月22号，张镇长主动与记者取得联系，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3: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周六周天准备安装，材料已经都准备好了。
1: 4月28号，姚先生满怀欣喜地再次参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向栏目组、主持人及所有关注此事的各方传递出难题彻底解决的好消息。姚先生在电话中说道：
2: 我是一线大土镇小土村的姚洪松，反映的电器在4月25号终于给安上了，感谢阳光热线全体工作人员沟通了大土镇党委。

0: 政府张副镇长筹资资金给买了一台新变压器，80瓦的，到现场工作了一天，终于给安上了。在牡丹有个拉厂，还有一个猪厂，这俩老板各捐款1000块钱补助今年的电损钱。300亩的农户特别感谢呀、啊！这台变压器，这亩产能提高了300-400斤。要换不交也就300-400斤，这能整7-800斤，价值3块到3块2，谢了。
1: 从2023年变压器丢失到2026年春耕前，价值近60000元的变压器重新安装，3年民生难题在阳光热线的桥梁纽带作用下，在基层政府的主动作为、相关部门的全力配合、乡邻的爱心助力下，终于得到圆满处置。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切实保障了小榆树堡村300亩农田的正常春耕生产，更是落实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具体行动，用实干与担当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用暖心善举凝聚起乡村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让粮食安全更有底气，让乡村振兴的根基更加稳固。

0: 定点销售单位，对易制毒、易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
1: 报档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3: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的晚间天气晴好，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全是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

好了，看到了这个最新更新的，这是11号的20点到12号的8点，全市晴好的天气，南风3到4级。11号的20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市晴好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好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错过时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
4: 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4: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
5: 赴南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6: 汛期来临前，生命安全底线。
5: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7: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5: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8: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5: 一平掌控汛情，政委刘大海：
9: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提高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0: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5: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利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
5: 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万规模。
0: 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案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
1: 词，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与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
6: 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
8: 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
8: 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6: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3: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

0: 某等人走私贩毒案，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是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剑，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北京时间19:00，
5: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常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6: 郭英往前一根，啪，迎面就是一掌。哎呀，秦明一瞅不好啊，出人群回府里送信儿去，出不去。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人们有意的封锁道路，把他这20来人给困在里头了。秦明没有办法，只好跟郭七爷两个人动手。等两个人一伸手，秦明一看，坏了，这小白脸儿比那大草包肚子能力强的太多了。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秦明这个小子真猜对了，要讲究乱石山这哥七个最有能耐的，得说老六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仅次于常遇春的就是老七玉灭霸，真有能耐呀、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那个拳脚要实战出来是与众不同啊。秦明也不含糊，两人这一见面，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打这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郭英把平生的能为也施展出来了，这霹雳鬼也把压箱底的招都使出来了，老百姓在两旁看着鼓掌喝彩呀，给郭英叫好。胡大海在旁边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心说老七啊，你可得赢啊，你要再输了咱一个也活不了。老胡是干着你得有两下子啊，哎呀，我只说3-5个照面给我二哥出了气，给燕京城去掉遗憾，闹了半天这个人有真实的本领，看来我用一般的招式万难取胜。这一趟拳脚，这趟拳脚叫小红拳，哎，没使唤过，今儿个我拿它开开张试验试验。有那么句话不知道真假，说大红拳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创造发明的，只是有这么一种传说。这小红拳一共32路，郭英跟朱元璋没少了费心思， 研究的全

出奇，里面深藏着奥妙。郭阳等想在这块儿，唰啦，招变，把秦明就闹了一愣。秦明一瞅，呀，这招我没看见过，这是哪路的拳谱？英一看自己占了上风，心里头暗自高兴，唰啦，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最后使了一招，这招可太厉害了。就见郭七爷脚尖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来了个旱地拔葱式，噌蹿起了有一丈多高。霹雳鬼秦明一愣，抬头一看，郭英蹦起来了。蹦起来干什么？要用奇招迎他。郭英蹦到上头，别看登空，招里面套着招呢，奥妙就在此间呢。他双脚刚一落到地下，叭一抬腿，这腿叫百连腿，又叫珍珠倒卷帘，奔霹雳鬼秦明的三叉骨就蹬来了。张巧秦明一个没注意，让郭英这一脚正给蹬上，哎呦，好像铁锤砸上一样，霹雳鬼是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踢球摔了个仰面朝天，把小子摔得直咧嘴，刚想使就地十八滚，在地下蹦起来。郭英能让他起来吗？一脚把他蹬出去，紧跟着一垫步到了他的面前，别打，用脚尖是点住他的心门。胡德海一看这个乐呀，老秦打得好，我这招是不是我教给你的？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他多怎教来的？郭英哪有功夫跟他搭话呀，用手点指了秦明，好小子，恶贯满盈，今天毛家要给燕京除害，我劈了你。说着话，把劈鬼秦明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真要把他劈了。这劈鬼秦明可不干了，心说这玩意挺好个人，给劈了受得了吗？这小子虽然起不来，但是有功夫，打了这下俩肩膀一抱，脖子梗梗着，脑袋顶着地，用眼睛瞅着郭英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小伙子，什么劈了我？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来吧，有劲儿你就试试，你劈不了。郭英是这么个人，说话得算数，话说出去了，到时候没做到，那不当众丢丑吗？郭英一看，什么我劈不了，今儿我非劈不可。哎，两膀较力，打算把他腿给他掰开，说什么也没掰开，把个郭英急了，围着秦明滴溜溜直转，抓着他脚脖子跟推车一样。秦明这小子乐的，来劈呀，使劲啊，你劈不了哟。老百姓可就乱了，一看要力劈活人呢，究竟能劈？你劈人你也外行，他打着麻花，你能掰得开吗？你这么使劲儿，怎么的也不行。二哥给你出个主意，先给他放气，然后再劈。胡德海这一出主意，秦明倒了霉了。胡德海告诉郭英，老兄弟，把你那腿抬起来，照他那肋叉子先来一脚，把他肋条骨给他蹬折了，放了气，他一没劲儿就把他劈了。你说这

主意有多损。郭英一听，对呀，我怎么迷糊了呢？想到这，再看郭英把右腿抬起来，照着霹雳鬼秦明的肋叉子，咔咔就这一脚，练有时候这一脚就把他蹬折了，何况人的骨头啊！秦明再有能耐，两肋架不住踢，让郭英这一脚把肋骨给踹折了有五根。这小子当时就泄气了，你左脚踩着他的右脚，那两只手拽着他的腿，把他的左腿往自个儿的肩膀头上一搭，这回用身子一抗，你给我宰这么咔，整个把霹雳鬼秦明的大腿连胯骨轴就卸下来，秦明肚子里那零碎扑噜全出来了，鲜血噗喷了郭英一身呢。你看没匹那阵儿，老百姓瞪着眼看热闹，真把活人给劈了，这就惹了祸了。老百姓一看，一会儿军队是非来不可，不但这小伙活不了，连我们看热闹的也跑不了，快跑吧！等郭英把秦明劈完了，也后悔了，那叫人命关天呢。何况这秦明是左班丞相撒敦的干儿子，这怎么办？正在一愣这时候，就听人群外有人高声喊喝：“呆，哪里来的狂徒？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力劈活人！来来来，你还不赶紧打官司到案？来抓他！”老百姓以为是官人呢，谁呀？喊这话的正是双高大将吴殿章。武大爷带着汤和邓玉在外的就冲进来了，再看武大爷单手提着护手电光钩，把自个儿的大衣脱下来，不容分说把郭英连脑袋再屁股就给卷上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众位闪开，抓差办案的在此。他是打着这么个旗号虚晃一招，老百姓以为是国家的便衣，哪知道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呼啦朝把道路闪开。再看武大爷头前开路，夹着郭英离开报国寺就跑，那哥几个在后头就跟着。胡大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哥大哥大哥，往哪儿去？二弟，你们惹的祸可不小啊！就说的您提那个都没用了，您那店房在哪儿？武大爷说，我那个店房狭窄，装咱这些人恐怕装不下。咱走前街，走的是后门。胡大海先把门开开，让着大哥和众人进去，拐弯抹角到了自己的上房屋里，把门插上。武大爷这才把郭英给放下。齐弟，快换衣服，别的别提了。不得，燕京城是一阵大乱啊！就听那个街上的马队，这马队就来到马家店的附近，紧跟着要开始检查店房，大伙儿都别动弹了啊！现在就开始检查了。武大爷一听，哟，坏了，把我们哥几个堵到屋里头了，惹了一场大祸呀！这个祸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哥几个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各提军刃在手，堵住了门窗，心里这么想，要不发现就拉倒，一旦发现就是一场血战了。

每个人闭住胡须，张大眼睛，听着外边的动静。要一听这街上这个热闹，咣咣咣，咣咣咣，咔啦，咔啦，都在院里炸。可能挨户进行搜查，有不少人还挨了打，声音是越来越近。正在这么时候，他们那个店里那掌柜的也喊声：各位住店的老客，大家听着，都不行离开自己的屋子啊，武城兵马司的大老爷上这要检查捉拿杀人的凶手，大家听着，不准乱动啊。坏了，这不到了眼前了，就听外头那马队真到了面前了。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哥几个在屋等着，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天就擦黑了。就听掌柜的喊声了：众位，大家可以随便活动了啊，上街买东西，看朋友，溜达街面都随便，戒严解除了，没事了。哟，吴大海一吐舌头，这怎么回事？方才那么紧张，怎么现在没事儿了呢？难道说这凶手不抓了？这匹人的凶手就在我们屋呢，怎么回事儿？大家心里的七上八下，胡猜乱想，怎么回事儿呢？因为霹雳鬼秦明这一死，有人报告了官府，也有人起码是飞报左班丞相萨敦。萨敦一听，什么？我干儿子叫人家劈了，有几个不法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报国寺，同时当众什么讲话，说一些反对朝廷的话，这还了得？不用问，一定是十八路反王派来的细作。萨敦通知了武城兵马司、文武衙门，出动所有的军队，开始禁止通行，挨户检查。那个意思，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抓住。可查着查着，这个事儿被右班丞相太师陀陀发现了。这个陀陀虽然也是元顺帝手下的大官，也是赤胆忠心保元朝的，可有一样，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不能一概而论。在满朝文武之中，要比较忠正的还得说陀陀。这陀陀就看不惯这萨敦，心里说话：你为了一个干儿子兴师动众，你这是干什么？哎，你这不因小失大吗？八月十五就要下五科场夺状元，如今这个时候，天下的举子云集在天子脚下，不用问，店房里头、住户里头都住满了。知道的你抓凶手，不知道的认为朝廷出尔反尔，不定又定了什么阴谋诡计，无故的戒严，打草惊蛇。这人要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嗷嗷一声反起来，这还了得吗？你就为了你干儿子要惹出大祸来，谁负责呀？所以右班丞相老陀陀传下一道令箭，解除戒严，同时去找萨敦辩理，把萨敦问的是闭口无言。
所以呢，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坨坨是这么想的，这杀人的凶手肯定也走不了，甭问，既然有武艺在身，他就是得状元来的。8月15你不得下场吗？反正你一下场你就活不了，无非是叫你多活几天，何必打草惊蛇呢？这坨坨也没安着好心，就这么样，军队人家撤回去，接着开始随便了。可这些秘密老百姓怎么知道？乱石山的弟兄也不明白。胡大海心里头也不放心，心说我先看看去。开开屋门来到街上，往左右看了看，哎，确实恢复正常了。

0: 也有行人，也有车马，华灯初上，跟火龙一样，一切秩序正常。老胡溜达了一圈回来了，哥哥兄弟没事儿了，该着咱们哥们走时去啊。武德爷一摆手，二弟你听我讲来。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胡大海开开屋门来到街上，往左右看了看，哎，确实恢复正常了，也有行人，也有车马，华灯初上，跟火龙一样，一切秩序正常。老胡溜达了一圈回来了，哥哥兄弟没事儿了，该着咱们哥们走时去啊。武德爷一摆手，二弟我们还是要谨慎为妙。这哥几个把心放下，重新挑摆桌椅坐下，命令马掌柜的排摆酒宴，哥几个是开怀畅饮。那当然了，在席面上谈一谈离别这些年的情。钻石山的哥七个就短一个人，谁呀？最有能为的怀远黑太岁常玉春。现在不知道常玉春是活着是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兵权再反对元顺帝那多方便呢，哎，哪怕状元得不到手，得个榜眼探花也可以。他们正在谈论着，发现郭英把酒杯一放，一语不发，长吁短叹，时而凝眉，时而发愣。又见郭英把酒杯一放，拉开椅子回了屋了，往床上一躺，脸朝着里，呼哧呼哧生闷气。这哥六个就吃惊了，爷爷这怎么回事？要说武大爷不愧是磕头的大哥，对这些兄弟什么心情最明白。武大爷心里清楚啊，你看着没，我们老七又要耍小孩子脾气，郭英叫玉面小霸王性如烈火，甭问，今天到我寺让秦明把他羞臊了一顿，虽然最后他把秦明劈了，他这气儿还没出来。你看别人都高兴说话，他不言语吗？哎，我这兄弟真没办法，心眼太小。武大爷想到这儿，迈步来到郭英的床前，用手一推，老兄弟，老兄弟，怎么了？起来呀，咱们弟兄好好谈谈。大哥，我头有点疼，我先睡一觉，你先谈着吧。嗨，你疼什么？我明白你想什么。老七，杀人不过头点地，虽然秦明不是东西，但是你也把他劈了，也就算了吧，你何必还想这个事儿？哥哥，我不是想这个，但是武大爷怎么问，郭英也不说，反而把眼睛闭上了，又不说话了。你说他一不高兴，这哥六个也高兴不起来了。武大爷疼老兄的，恐怕郭英窝囊出病来，怎么劝也不行。哎，勉勉强强这一夜算过去了。到了第二天，郭英还是不说话，人家都起来就他不起来，连早饭都没吃。大伙劝哪劝哪，劝了一天也白费，他不说话呀。又到了晚上掌灯，郭英是勉强吃了一口，这脸上就不太好看。 武大爷和朱四爷就发现郭英有心事，但什么心事他不讲。弟兄们一合计怎么办呢？眼看要夺状元了，要把郭英病倒了，这个不是重大的损失吗？怎么能叫他高兴起来呢？武殿长把胡德海叫过来，他知道二弟老胡那是有办法的。二弟，你看怎么办？你能不能把咱们老七哄乐了？要能把他哄乐了，一高兴，你就是大功一件呢。大哥哎，那妥了，你把老七交给我吧，我准保叫他高兴。功不功的搁在一边，为了咱老兄弟们，交给我吧，我领他到街上散散心，溜达一圈。

越在屋闷着，他越想不开。说到这儿，胡大海来到郭英的床前，老七，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耍什么小孩子脾气？起来起来，走走走，跟哥哥到街上溜圈去，走走走走，我领你看个新鲜玩意儿，你一高兴，哎，就有精神。郭英本来不去，架不住胡大海脸憨皮厚，激一阵杀一阵，把郭英给拽起来。别人把他的衣服包拿过来，让郭英换了套新衣服。哎呦，当哥哥们都哄着。郭英一看，情面难却，没办法。哎，洗了洗脸，把衣服换好了。胡大海在后头看着，头上看一下，脚上看一眼。哎呦，我们老七这小模样是天下绝伦，盖世无双。哎，你看人配衣服，马配鞍，这再穿着这小伙多帅呀，跟我年轻那会儿是一模一样的。把郭英好像没气乐了，大伙也知乐，让他们哥俩腰里头揣了点银子，哎，无论如何把郭英哄乐了就得了，好下场都状元呢。那郭英也是主力。老胡把银子带好了，也换了身新衣服。大哥，你们都等着，我领着老兄弟出去溜溜，一会儿就回来。走走走走走，兄弟，拉着郭英往外走。你别看胡大海嘴那么说，看个热闹，看什么热闹，他心里也没谱。这叫撞大运，在外头瞎碰。但哥俩刚走到门前这，那掌柜的马二在账房正好出来，迎面碰上胡大海。哟，胡大爷，到街上溜啊，走走溜达溜达。说着话，胡大海来到近前，低低的声音：“马掌柜，看着没，这是我磕头的老兄弟。”要小伙子心眼小，也不是谁把他得罪了他不痛快。我大哥告诉我，让我领他遛个弯散散心。你说我心也没谱啊。老马，你能不能给领个热闹地方，只要我们老七一高兴。哎，你也算帮了我的忙了，我不能白你，赐你五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哎呦，哎，好，我领个地方他准保高兴。嗯，妥了，走走走，换衣服。这马掌柜回去也换了一身衣服，拿了把洒金扇，在头前引路，带着胡大海、郭英就来到街上。老胡也不知他往哪领啊，可是掌柜的一边走一边合计，这都是财神爷呀，这些财神爷我得罪得起吗？怎么能让他高兴呢？一边走他一边回头看郭英，这小伙真帅呀，你说人家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怎么长的来的，那五官搁那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哎，哎呀，就是女子长得漂亮的也超不过他去。嗯，这么个小伙甭问，英雄爱美人儿啊，那哎有地方了。这掌柜的就想到下套上去了，把他们就引到勾栏院。这勾栏院就是当时燕京城妓女待的地方，热闹。马掌柜的就把胡大海、郭英领到这地方来了。你别看郭英二十来岁了，还没来过这个地方，一开始发现人多，红男绿女拥挤不动，两旁边灯光闪闪，声管低气。胡心里都明白，为了哄郭英高兴，哎，也就假装装糊涂，在人群中穿来穿去。郭英看看这些女人描眉打鬓擦粉带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打打闹闹，成何体统？
他心里正想着，马掌柜的站住了，用手一指，哎，二位站住站住。胡大爷，你看没，就这地方可以花钱，准保让这位郭大爷高兴。这个地方掌柜的迈步先到了里边，把老鸨子宝儿娘找着。我说掌柜的，我给你领了两位财神爷，人家磕头的老兄弟不高兴，要能哄乐了，你这钱儿可挣下来啊，我给你领到门前来了。你想想，干这行的都是什么人，眼着毛都是空的。老鸨子闻听迈步来到门前，一看一俊一丑，丑的是胡大海，俊的是郭英，两个人穿衣打扮与喜欢佛一样，哎呀。

0: 位大爷往里请，往里请。把两个人让到屋里，和这屋挺阔，花里紫檀硬木雕刻的桌椅，让两个人坐下。老鸨子吩咐一声沏茶，摆了六盘点心和糖画。那马掌柜的在旁边也坐下了，嘿嘿嘿，哎，掌柜的，这二位大爷头次来，让姑娘们出来见一见吧。要，好好好，我现在就叫他们出来。要他们呢，出来见客呀！啊，时间不大，在里边出来十几个姑娘，每个人穿每个人的衣服都不一样，有的穿红，有的挂绿，有的满头珠翠，有的带着簪环首饰，可以说是花容月影。虽然说正人君子，但他也听别人讲过，这不是勾栏院吗？哎，心里头十分不悦，暗自埋怨马掌柜，埋怨二哥胡大海，心里说话，咱们怎么能上这儿来呢？这多掉价丢人呢！想着郭英啪一拍桌子，把胡耳颠起多高来，这些姑娘们吓得全跑了。如果被外人知道，岂不戳咱们的后脊梁，说咱们是下三滥？二哥，你糊涂透了，快离开这所肮脏的地方，走！郭英这一急，把胡大海数清白，合着我不清白，我不就是为给你开心吗？你不乐意就说不乐意的，当着众人你怎么说这话呢？哎哎哎哎哎呀！胡大海心着急，要不敢跟他辩驳，老胡也站起来，好，走走走走，好，走走走走走。说着话，三个人往外就走。哎呦，开妓馆这老鸨子可不干了，你看看我们这路折腾，让你辱骂了几句就走了，他那嘴跟刀子似的，在后边就说风凉话。呀，这位大爷可真能说呀！哦，到了我们这就是下三滥的地方，您老人家一身清白，好吧？你认为我们这姑娘？外号叫素兰汁儿佛动心儿，姓薛叫薛景云，你呀，你干眼馋你可看不见。他说这话是有意让郭英听啊。这个人名的时候，郭七爷的心刷啦一翻个，正好比一把尖刀捅在心上一样。啊，难道是他？郭英正想着，一转身就回来了。掌柜的心里这个乐呀，怎么样？我把这杀手锏往外一扔，当时就见成效啊！你看这小伙回来了。啊，大爷，怎么？你要见见我们薛景云薛姑娘吗？正是，她在何处？就在后院南楼。说到这儿，郭英一转身，二哥，掌柜的，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去吧，我办完了我就回店房。胡大海心里暗笑，心说老七呀，你呀，哎呦，装什么正人君子？你看，闹了半天那些姑娘你都没看上，人家掌柜的一提这个叫什么什么素兰汁佛动心儿，哦，佛也动心啊，你也动心了啊啊，哦，不走了，让我们先走，行行行。走就走，你不生气就得。 老胡心里的话。好了，七弟，那我可走了啊，回店等着你，你可早点回去。
1: 好，一会儿我就回去。
0: 胡大海领着马掌柜就走了，郭英重新归座，那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脑子刷刷在转动，难道真是他？不过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可不少啊，我挖空心思找了他多少年，他怎么落在这个地方？郭英正想着，掌柜的也变了模样了，为的是挣钱嘛，这阵喜笑颜开又重新给泡茶。大爷，要这么说

0: 想见见我们薛姑娘。正是。那咱们把丑话可说在前边，你想见我们姑娘能不能允许，这还不知道，她的事儿啊我还做不了主，这个我先到南楼去一趟，姑娘要允许你见你就去，要不允许你见，大爷您可别生我的气，从哪儿来的您还回到哪儿去。好吧，郭英就等着。这掌柜的到了后楼去了老半天，这才回来。我说这位大爷啊，方才我问了我们姑娘了，姑娘是这么说的，她要想见一个客人可以，但是得符合她的条件，但不知什么条件。姑娘说了，这个人呢必须得是安徽省的人。郭英一笑，我就是安徽人士，你没听我的口音吗？啊，对了，听你是安徽人，不过安徽省大了，还得有具体的地方，还必须是怀远县的。某家就是怀远县的。啊，光怀远县还不行，这个人还必须得姓郭，叫郭英，郭世俊。郭英一听，掌柜的，你算说对了，某家就姓郭，叫郭英，郭世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加油打仗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欢迎收听人物故事，桂梅香自苦寒来，播音沈晴。1957年6月1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屯子里，张桂梅出生了。那是一片辽阔的平原，满语叫做赤梅火龙，意思是野玫瑰盛开的地方。父亲原本要为小女儿取名叫玫瑰，上户口的同志不会写字，玫瑰就这样成了桂梅。桂梅的父母都是农民，养育了七个子女，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苦，经常要靠树皮磨成的鱼皮面来充饥。张桂梅自幼瘦弱，脖子细细的，脑袋大大的，活脱脱一个小萝卜头。她偏偏喜欢到处疯，到处野，被大家叫做五猴子。张桂梅后来说，自由快乐的童年是她的人生能量源泉之一。钻高粱地，捉毛毛虫，看野花山草，在大自然里尽情玩耍和探索，为五猴子绘就了乐观开朗、热爱生命的人生底色。上了学，曾经的五猴子显露出过人的读书和文艺的天赋。他当班长，在语文课上领读，还在老师的支持下，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中学时期，各班抽出文艺尖子排练大型歌剧江姐，亭亭玉立、能歌善舞的张桂梅当上了女一号。多年后，女高创建后，她带着老师们唱《红梅赞》，正是源自这段经历。从瘦弱女婴到活泼少女，张桂梅的成长路其实走得不易。命硬这个评价的背后，饱含着家乡亲人和

乡亲们的祈愿和心酸。六岁那年，张桂梅和姐姐同时得了腮腺炎，父母无力支撑两个女儿的手术，思来想去把姐姐送进了医院。眼看张桂梅的脖子溃烂流脓了，家人在她的脖子上贴上铜钱，再用烧红的烙铁去烙钱眼里的创口，烙铁吱吱作响，焦糊的臭味弥漫开来。张桂梅的腮腺炎好了，脖子上却留下一块永久的疤痕。上中学时，张桂梅跟父亲去山里买柴，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被一股猛烈的气流掀倒，铺天盖地的土石砸下来，张桂梅头昏眼花，用尽全身力气才拱出土层。还有一次，张桂梅在山间采蒿草时受了惊吓，回到家就病了，陷入昏迷。二姐夫把只剩一口气的张桂梅抱进城，跑了好几个医院哀求，终于有一家部队医院同意收治。十多天后，张桂梅醒了，却发现双腿不听使唤，走不了路了。医院没有更好的法子，张桂梅只好跟父亲回家。她心里想，我一定要站起来。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张桂梅咬着牙下地走路，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有时候父母不在家，她只能趴在地上等父母回来。就这样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终于有一天，张桂梅的腿有了知觉，能扶着墙走路了。迎着苦难的风雪，殷红娇艳的玫瑰长成了傲霜凛雪的桂梅。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林业局，这个已于20世纪末被撤销的单位，曾经在最红火的三线建设年代迎来五湖四海的年轻人。1975年中学毕业后，18岁的张桂梅来到这里参加工作。中甸县，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市，位于川、滇、藏三省份交界之地。与家乡一望无际的平原相比，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群山聚涌，树木入云，无论身在何处，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巍巍山峰。因为海拔高，气候也变化无常。张桂梅被分到红山林场一工段，平时就住在这深山老林里。原始森林阴暗潮湿，冬天最低气温可达-30摄氏度。职工们每10来个人共享一顶20-30平方米的帐篷，中间是取暖的炉子。夜里睡觉时，大家要轮流值班往炉子里添柴，否则就要被冻醒。老同事说，张桂梅的类风湿性关节炎10有8-9是在林场落下的病根儿。张桂梅是修路的计量员，还兼任炊事员。林场的主粮是耐保存又好加工的土豆。张桂梅用她东北的厨艺，尽量粗粮细做，荤素搭配，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到云南的第一个春节，工友们都回家过年了，她在林场独自守着17顶帐篷度过。很快，为人和气、办事干练的张桂梅在林场小有名气，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这天，工段出了重大伤亡事故，几个淳朴的青年工友被倒下的大树砸中了。其中一位19岁的彝族小伙跟张桂梅很熟悉，不久前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写的现实让张桂梅悲怆很久。他想到，工人大多是少数民族，他们憨厚朴实，能吃苦，可90%的人是文盲，缺乏劳动经验的相关知识。张桂梅提出办一个文化夜校，获得了批准，她成为林场的文化教员。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张桂梅已被调入到林业局机关多年，成了同事朋友眼中的事业型女人。他担任行政办公室的文书兼秘书，还兼行政管理员、行政团总支书记、机关妇女主任。是该考虑个人的问题了。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大理的老师，叫

董玉翰，说是为人正派，不过岁数有点偏大。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后，两人见面了，张桂梅这才发现董玉翰不仅年龄大，右眼还受过伤，几乎只能看见眼白。他五味杂陈地回了家，没有继续给董玉翰写信，他也没再写信过来。正当张桂梅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时，董玉翰突然来信了。他告诉张桂梅，分别的第二天，他去省城的医院做了眼球复位手术，医生说不打麻药效果更好，但非常疼，他就没打麻药，停了两个多小时。护士问为什么这么能忍疼呢？董玉翰说，我是为了我的女朋友。看完这封信，张桂梅请了几天假，拿着信去了大理，对董玉翰说，我们结婚吧。张桂梅的高考之路其实也并不顺遂。第一次高考，她过了本科录取线，却因为凑不出学费，又不愿向他人借钱，与向往已久的大学失之交臂。第二次高考，她过了录取线，可档案莫名丢失，学校没法录取。第三次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了，连姓名都想不起来该填啥的她，落榜了。苦涩之际，张桂梅接到丈夫递来的一颗糖果，丈夫对她说，学校缺老师，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董一汉说的是中电林业子弟学校，他被调到这里当校长有段时间了。就这样，张桂梅意外地走上了讲台，但是第一堂课他就闹了笑话。张桂梅在黑板上写课文标题，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个字在黑板中间，最后一个字已经顶到了黑板的右上角。上着上着课，两个座位空了，他走过去一看，两个男孩坐在地上玩石子儿，嘴巴上挂着两行鼻涕，袖口黑得黑亮亮的。他发了火，吼着让他们坐回去。下课后，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哎，老师的字儿啊，写得像高射炮一样，可难看了啊，这个老师的脾气好大。张桂梅泄气地回到办公室，她心里想，我还要不要当这个老师了？正纠结着，六个学生送来一个饭盒，说家长特意为他做了午饭。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张桂梅，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上语文课了，好不容易才盼来的新老师。林业局的职工大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附近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把子女送来上学。听着孩子们的讲述，张桂梅意识到，他们从小生活在封闭的高原上，只能通过老师了解外面的世界。心生愧疚的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帮学生展开双翼的好老师。她苦练板书，旁听其他老师上课，拉着丈夫求教。课外，她帮学生们洗衣服、缝扣子，学生们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同事们也说，哎，张老师干什么像什么。一晃到了毕业季，张桂梅带的班中考成绩优异，她被州里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不读书深造，我的知识不够用啊。第二年，在董玉翰的支持下，张桂梅再次冲击了高考，她考上了丽江教育学院，决定脱产读书。为了避免离愁，张桂梅是打算悄悄离开的。他在晨曦中走出学校大门，却看到几十个不知等了多久的学生和家长。他们没有华丽的临别赠言，只是拉着张桂梅的手，微笑着把煮鸡蛋、酥油茶塞到她的怀里。他走出很远，孩子们仍然呼喊着，老师，我们会想你的。张桂梅听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两年的正规学习为张桂梅的教育事业夯实了基础。毕业后，夫妻二人被一同调到了董玉翰魂牵梦萦的故乡大理，进入大理市喜洲一中任教。这所学校背靠苍山，面向洱海，风景秀丽，学生以白族和回族居多。张桂梅负责教两个班的语文，她爱讲笑话，上课气氛活跃，课间会放音乐，教学生跳舞，
引得其他

大班的学生羡慕地张望。喜洲一中举办首届运动会时，张桂梅给班上的每个学生都做了浅蓝色的裤子和白衬衣，统一着装的学生们成为学校里亮丽的风景。在大理的时候，她就有家访的习惯了。一名学霸女孩家里条件困难，张桂梅去了三四次。女孩发烧，张桂梅带她去城区看病，怕女孩走丢，上厕所也牵着她，还给她买了一双皮鞋。董约翰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十分呵护张桂梅。外出开会回来，他总会带回大包小包的零食和衣服，笑眯眯地看着张桂梅边吃零食边一件件地试穿。不上课的时候，夫妻俩常常坐在宿舍阳台，一个弹三弦，一个唱歌，让美妙的合奏在洱海上空飘荡。可是厄运来得猝不及防。1993年12月，董约翰确诊患胃癌晚期。他们去昆明的医院治疗，医生说只有两个月的生存期。曾经美丽的苍山洱海，在张桂梅眼中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她跟学校请了长假，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听说哪种药有用，无论多贵都要买来。连丈夫的家人都说，别治了，钱都花光了，你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以后可怎么办呢？可是张桂梅不同意，她认为能活一天算一天。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总共筹了20多万元，全部花在了治疗上。1995年2月，医生判断的日期过了一年多后，董约翰还是走了。囊中羞涩的张桂梅跟姐姐借了5000元，用作丈夫的殡葬费。在殡仪馆，她最后一次抱着董约翰放声痛哭。她再也不能为自己买零食和衣服，再也不能在窗外看自己上课，再也不能弹着琴听自己唱歌了。抱着骨灰盒回到大理后，张桂梅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活力。关系要好的女同事们纷纷来陪她，让她买裙子穿。可是不管走到哪里，张桂梅仿佛都能看见丈夫的身影。一年后，她决定离开这块伤心之地。1996年，带着丈夫留下的一件毛背心儿，坐了2天的车，张桂梅把自己放逐到了丽江市华坪县。丽江是闻名全国的旅游城市，而华坪却是一个交通不便的经济落后县，人少山多，全县97%的土地都是山区。张桂梅被分配到华坪县中心中学，承担起4个班的政治课教学任务。她在大理也教过家境差的学生，可是大山里的贫困超出了她的想象。有的家长走了5-6个小时的山路，带着一包硬币和脚票交学费。有的学生冬天只穿一双1-2块钱的塑料凉鞋。有的学生没有钱吃饭，睡前抓一把米放到暖水瓶里作为第二天的早点。班上男生多女生少，一些女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说，看看人家这日子过得还蛮高兴的，我不缺吃不少穿，就别纠结在人生的生死里出不来了。被孩子们喜欢着需要着，张桂梅的苦闷渐渐消散。她常常带学生们下馆子，搞文艺活动，帮他们交学费。丈夫的那件毛背心儿，她也送给了一位小男孩。似乎一切慢慢向好，可是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张桂梅感觉肚子坠痛，像有块石头，体重也一直掉。经医院诊断，她的肚子里长了一个大大的肿瘤。回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没钱治病，举目无亲，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思来想去，她决定不治了。第二天，上课铃一响，她准时站到了讲台上。靠着大把的止疼药，她陪学生熬过了中考。学校知道张桂梅生病的事儿，送她到昆明的医院做了手术，医生嘱咐治

要调养半年。可是术后的第24天，张桂梅就回到了新创建的华平民族中学上班了。她拖着病体教语文和政治，还担任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每天只吃9毛钱的饭菜，头发长了自己剪，剩下的钱全部用来帮助学生。到了年底，张桂梅感到腹痛难忍，一查肿瘤复发，她突然觉得很累很累，不想再坚持了。又是泪流满面的一晚，在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时，张桂梅怀念起来自大山的孩子们。经过一学期的努力，这些刚进校时普通话都说不好，可能只有3-4年级水平的学生，成绩已经有了起色。就用最后的生命烛光，照亮他们飞出大山的路吧。张桂梅毅然回到了华平。学生们知道了张桂梅的病情，都哭了，说是我们把老师累病的。听老师讲第一节课时，老师是那么年轻，可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张桂梅说，同学们，老师不会死的，也绝不会离开你们的，请相信老师。不久后，张桂梅的事迹传到了县里，县政协会议和县妇代会上，全体参会人员为这个外来的姑娘捐款。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我们绝对不能捧着骨灰盒来赞美你。来自大山深处的村妇联主任连回去的车票钱都捐了出来，他说只要张老师病好了，能上课了，我就是爬10座大山也是心甘情愿的。握着带有体温的面额大大小小的纸币，张桂梅感受到了爱的支撑。她住进了医院，为了省钱，术后没有打止疼针，1个星期就磨着医生出了院。回到华平，他欣喜地得知班里学生的中考综合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在全地区108所学校当中名列第6。离家的这30多年，张桂梅几乎从未回过东北。有一年家里打电话说二姐病危，并寄来500元的路费，希望张桂梅回去看看。张桂梅正打算买票时，一个学生急需住院，这个学生上中学的所有费用都是张桂梅供的，家里绝对掏不出住院费。她咬咬牙，拿着这500的路费去了医院。还有一年，哥哥快不行了，一直在病房里喊张桂梅的名字。此时的张桂梅正在北京录节目，希望能为学校筹集一些资金。张桂梅左右为难，最终一狠心，事情办完了我才回去。她顺利筹到了50万元，可再打电话给家里，得知哥哥已经火化了。张桂梅说，我妈妈的坟我只去过一次，我爸的坟也只去过2次，家里不太理解，以为我被荣誉弄疯了。我并不想要这些荣誉，我只想让山里的孩子能多走出去一个是一个。2001年4月，华平县儿童福利院成立，出资赞助的慈善机构指定张桂梅任负责人。县领导担心张桂梅身体吃不消，可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没有薪酬的工作邀请。她说，让我来做一次妈妈吧。一夜之间，张桂梅成了54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从2岁到12岁不等，有的刚牙牙学语，有的满院子大小便，有的相互打架，还有的是残疾儿童。日复一日，张桂梅凌晨起床，匆匆赶到民族学校执教，下午放学后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福利院，辅导孩子们做作业，开生活会，倾听他们的心事，引导他们的言行。在张桂梅和同事们的呵护下，54个孩子全部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女孩多于男孩。在重男轻女、思想闭塞的大山里，许多男人有酗酒家暴的恶习，孩子们背后的母亲也大多有着惨烈的遭遇。有人不堪虐待，逃到另外的地方生活，有人生育时出现大出血，却见不到自己父老挽回的我要回报他们的恩德。于是在这一年，张桂梅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创办免费就读。

平女高。2008年在丽江市华坪县两级财政的支持下，再加上社会各界的捐助，华坪女高终于迎来了开学典礼。张桂梅的口头禅是能捞一个是一个，首届的100个女生是她从最焦虑的时候，张桂梅走进县教育局局长杨文华的办公室，和他说我办不下去了。这之后的故事张桂梅公开讲过很多遍。整理老师档案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留下的8名老师里有6名是党员。留下来的8名老师之一的张红琼记得张桂梅召集这些老师来开会。张桂梅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阵地上剩下1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下6名，还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吗？会后大家找了一面白墙，画上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说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时候，张桂梅哭了，老师们也都哭了。学校的各项规定都做了修订，党员老师必须佩戴党徽上班，每周开会读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唱革命歌曲。师生每周看一部红色电影，学习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毛泽东诗词、愚公移山等经典名篇作为必读的文章。张桂梅演过歌剧《江姐》的女主角，她最喜欢里面的主题曲《红梅赞》。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张红琼说，每天下午5点半，张桂梅就带着老师们一起唱红梅赞。她一度觉得很尴尬，觉得这首歌实在不符合他们年轻人的偏好，但唱着唱着竟然也习惯了。学生们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也都跟着会唱了。杨文华说，正是因为红色教育让华坪女高绝处逢生。人总有懈怠的时候，持续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理想信念中来。

0: 时政立台，新闻为王，专题赋能，访谈传情。FM 九二点七 ，AM 六六六，锦州新闻广播。
1: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一字一句皆是文明的记载，有金镶玉制、百世五匹之离骚，有儒家经典之论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等等，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流，讲述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和相关故事，展现典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下面请听司马迁《牛在哪儿》。南宋学者郑樵在所编大行政书《通志》的序言里，曾经比较《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和《汉书》的编撰者班固，结论是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说班固是头猪，贬义太过，但说司马迁是条龙，倒不无道理。这条人中之龙，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他这一生留给世人的东西，传到今天也只剩两样：一部书，一封信。那部书就是举世闻名的《史记》。其实这两字做书名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司马迁生前好像连书名都没取，而《史记》二字当时及之前不过是一般的历史记录之意。在他身后的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官方是以司马氏家族任职的官名称呼他的，叫太史公书。而那封信就是因收录中学教科书而家喻户晓的报任安书。司马迁自述史记撰写宗旨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出自该信。据司马迁在《史记》书末自述，全书写了526500字。由于当时还没有书写用纸，有学者估算，即便以誊清稿而论，这部大书消耗的竹简就高达13855枚。如果加上抄袭史料、起草初稿，再改定全书，司马迁著书所用的竹简量，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而今天我们说太史公厉害，倒不是因为他工作量超额，而是在这巨大的工作量背后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支撑性的东西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太史公对史料的掌控和处理能力。史记五体130篇，是人所共知的外在结构，这在西汉时期当然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了，但除了本纪、表、书、世

家、列传五体相续的平展结构，在《史记》的内部还存在一个纵向的叠加式结构，叠加了非常多的西汉及西汉以前的文献在其中。通俗地说，这部书其实有数百部书包含在里面，书中所写到的汉代以前的历史，绝大部分内容源自更早时期的文献，有些是抄《诗经》《尚书》的，有些是抄《春秋》及《左传》的等等。由于《史记》所记的历史上自黄帝，下契汉武帝，时间长度超过3000年，从实际文献的留存情况推测，即使从商周时期算起，下及西汉，出自不同朝代不同人之手的文字文风原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司马迁要把这些来源不同的文词组织拼合成一个文本，还要让读者看起来就像他一个人写的，虽有洗稿之嫌，但能发明这样一种特殊的洗稿方式，因这样的洗稿又为后人保留了这么多重要且系统的史料，那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本领。所以司马迁如今尽管被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但就《史记》的文本组织而言，他同时也是一个一流的文献学家。具有宿命意味的是，司马迁这条人中之龙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与另一条龙纠缠到了一起，那另一条龙就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代君主汉武帝刘彻。史记的12篇本纪里，最后一篇就是写汉武帝刘彻的金上本纪。传说汉武帝听闻司马迁在写他爹汉景帝和他本人的传记，下令取出2篇以供御览，结果看后大怒，直接把那2篇本纪里所有文字都从竹简上消除了。所以流传至今的史记里，汉景帝和汉武帝的2篇本纪都已不是司马迁的原稿了。有意思的是，后来不知是哪位好事者把史记八书里封禅书后半裁切下来，直接粘贴到了12本纪原本金上本纪的位置，并改题为孝武本纪。这篇不是金上本纪的金上本纪，由于中国经典的传承有保留所有经典化完成前已入文本的特点，就这样一直保留在了定型版的金本史记中。孝武本纪封禅书的结本也真的是很好看，写汉武帝登基之后一直做长生不老神仙梦，结果被一帮来自齐国旧地的方士骗得团团转，这样的情节一般人怎么敢写，但太史公就这么照实写了。不得不说，汉武帝也着实是个厉害的主。公元前99年，将军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堂上为其辩护，汉武帝当场翻脸，将他处以宫刑，这是人尽皆知的恐怖故事。但接下来的故事却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汉武帝居然很快释放了司马迁，还让他做了地位比之前的太史令更高的中书令。中书令就是中央内廷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长，这是等于先把人打入18层地狱，完了又像没事似的轻松带对方坐高速电梯直接上升到了天堂。我们推想，司马迁应该是意识到这样的人生转折也是一种机遇，在汉武帝近旁担任机要秘书长，他能看到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最机密的文件和许许多多内幕，这对他完成父亲司马谈的嘱托撰述一部通史将有莫大的注意，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金本史记里描写西汉君臣之间、高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或联合或内斗的精彩故事，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推想可以成立。而太史公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走到最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大概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一方面互相争斗，另一方面又互相欣赏。就争斗的一面来说，司马迁和刘彻可以说是文攻武卫，太史公以他的生花妙笔在不经意中揭开了汉武帝作为常人的世俗特征。
沉浸在史记

崇高转述目标中的司马迁，应该是认为你刘彻不过就是我130篇文字里排次第12篇的那个主人公而已，我没有理由不秉笔实录。而汉武帝则以十分直接且粗暴的方式回稿，捍卫自己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就欣赏的一面看，在汉武帝一方，包含了那么明显的高层秘文的《史记》还能允许司马迁写完并且绝大部分留下来，既说明汉武帝归根到底不是个了无气度的君主，也说明汉武帝肯定意识到司马迁是西汉一朝第一流的笔杆子。从中书令的职位可以想见，担任机要秘书首领的司马迁一定曾经给汉武帝起草过很多重要的报告，文笔相当不错。但是无论是在太史令的位置上还是在中书令的位置上，司马迁的个人境界是汉武帝无法望其项背的，《史记》一书正是这种境界的集中体现。司马迁与众不同、非常厉害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他写《史记》时有一颗十分坚确的雄心，他要写的这部大书不是简单的西汉王朝的历史，也不是后人所说的中国史，而是上启皇帝时代，下启汉武帝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所以在《史记》后半部分的70列传里，司马迁不仅写了与中原王朝有姻缘关系的南越和朝鲜，还颇费心思地写了汉朝的头号劲敌匈奴，而且都是单独成篇的。二是站在汉朝的立场上，司马迁宏观上十分赞赏大一统，但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他又对卷入历史漩涡里的个体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在《史记》中，他一方面尽力把那些能够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整理出来，加上《史记》特有的长时段叙事的特征，这条基本的线索是非常清楚的。他想要表达的潜台词应该是汉朝的一统天下既不是断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从古到今的一种自然延续。所以我们今天谈中国人精神层面上的共同体意识，追溯上去就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的。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的各个不同类型的篇章中，一再对跨越道德底线的侵略、欺诈和背叛，以喻褒贬与叙事的独特形式加以严肃谴责，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具有良知的士大夫所抱持的精神风骨，以及他们对于善恶是非具有基本价值判断的珍贵品格。再看今日之历史研究，某些刻意强调客观，进而对大时代个体命运漠不关心，只关心功利结果，甚至把具体的人单纯视为数据，只关心其是否有写论文的价值的做法，与太史公相比，境界何斥天壤啊。

植物界的在逃相声选手王晨，1981年出生于北京，植物学硕士，自然摄影师、科普作家，笔名天东，专职撰写植物科普文章，出版相关书籍，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科普视频而走红。一起来走进他的世界。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热热闹闹，这玩意儿在花市上啊，一般叫做黄金万两，鸿运当头，都是吉祥话。可是作为植物，它的中文正式名就一点儿也不吉祥了，叫做朱砂根。有人说它的果子是红的，这叫红金，捏开了里面是白的，就是玉。您这思路我懂，侯宝林也教过我这段。这是王晨在花市上说过的一段话。春节期间盘盘年宵花是热门网站上天东的保留节目。天东是一类植物，视频当中王晨这样

解释自己的名字。嘴皮子顺溜，话多梗密，作为植物界在逃的相声选手，天东的马甲下面是北京师范大学科班出身的植物科普作家王晨。他为人低调，却名声在外，全网100多万粉丝都爱听他的相声式科普。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晨说道，一路上拍了不少东西，还惊喜地看到了近几年我国新发现的一些物种，比如生长在溪水甚至瀑布里的激流植物。2022年腊月28，王晨刚刚结束一场广西之旅，回北京之后还没有整理妥当，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娓娓道来，说起植物就像是说起多年老友一般亲切欢喜。旅行、拍摄、科普，王晨的生活忙碌却纯粹。从2003年趴在植物学的门口张望，到2023年已累计出版23本专著，发表了600多篇专业文章，剪辑160多条视频。20年间，他始终沉浸在植物的世界，花花草草早已长满了他的背包、书桌、阳台，甚至是蔓延到他的眼睛、鼻子和耳朵。成为所谓的相声演员之前，王晨一直兢兢业业的码字。自己说道，大三我就上论坛写东西了，当时国内的自然科普论坛很少，我就先在文学论坛里写，后来有了大自然论坛、绿镜头、北京昆虫网等等，我才开始偏重动植物科普。谁要是拍了个古怪的小虫或者是丑丑的植物发到论坛，大家就会叽叽喳喳的在底下留言，众说纷纭。那时候的王晨在论坛上更多是探讨学习，并未产生过专攻严肃科普的念想。就这样，在大神和普通爱好者济济一堂的论坛上，王晨积累了经验，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好友，也碰到了成为科普作者的机会。王晨回忆道，2003年博物杂志试刊策划做一期北京周边博物学的专题，需要一些对植物、鸟类、昆虫都有热情而且了解的作者。王晨平时在论坛上跟他们打过交道，就受邀参与了专题的写作。此后他成了博物的撰稿人之一，毕业之后加入博物，成为团队的初创成员。也是从那时起，他正儿八经地走上了科普的道路。王晨回忆说，刚开始那几年啊，没那么多作者资源，也没有丰富的网络素材，同事们都是自己动手，大家都非常的拼，干劲十足，每天工作都是激情澎湃的。严肃、正确、好看，是王晨接受的专业训练。植物科普界的相声演员，则是他开始做科普视频后才有的人设。2020年疫情的到来完全打乱了他外拍采访的节奏，但他没有停下来，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沉淀自己，反思过往，并和同事探讨当下植物科普的困境。他说，当时做科普视频的人并不多，尤其是植物类的就更少，而且有不少是猎奇恶搞类的，比如在外面看见个样。新的问题来了，王晨已经习惯了写科普文章，视频该怎么做呢？王晨说道，动物能动，植物呢，得靠你来讲解，靠你来动。王晨清空了以往的经验，解锁新技能，从零开始科普流派。在视频中，静止的植物配上它连珠炮似的幽默解说，动静皆宜，相得益彰。大疯子、麻风树、见血封喉、鸡屎藤、猪屎豆、臭屎茉莉，您听听这植物的名字多优美啊。报菜名对他来说只是基本功，什么话都接得有梗才是他的拿手绝活。有人想在家里养猪笼草吃蚊子，来问王晨，王晨说可以，养死了就给他立个碑，上头写着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生物课秒变语文课。莲花属于莲科，睡莲呢属于睡莲科。有人就提出，因为它的名字当中都有个莲字，所以是亲戚吧。王晨回怼。

说，那您让秦香莲怎么想呢？大家都好奇，每逢节庆时天安门广场上为什么不放了？从虞美人为啥姓虞，到谁说海棠无香，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花篮，到植物学好书推荐，天东这个名字就像是个大大的植物园，除了花花草草，王晨也和毕业生聊专业报考，晒晒年代。北京近郊区是王晨童年玩耍的地方，出门就是大片的荒地菜园。王晨回忆，母亲会带他到野地里去看刺猬、花草、小虫子，晚上一起数星星。追忆过往，他发现少时的爱好都成了日后的工作内容。热爱自然的王晨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专修生物学，保送研究生后选择攻读植物分类学，师从华北植物第一人刘全儒教授。刚上研一，刘老师就将自己的藏书1957年出版的《诗草木金世》送给了王晨，交代他关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植物学。后来在博物工作期间，有作者撰写此类的文章，王晨作为编辑和他一起打磨稿件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个方向非常有意思，了解越来越深入，兴趣也越来越浓，王晨跃跃欲试，开始自己动笔写作将中国古典文化与植物学相联系的文章。为此，他得空就往图书馆里跑，查阅明清时期的影印版文献，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料，考证的过程就像是在迷宫旅程，野草离离，角落中的绿色诗篇，72番花信封先后出版，成为商务印书馆《自然感悟》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晨说道，植物分类学从西方科学体系而来，寻土物种，本土文化。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每逢春末，看着枝头盛放的丁香，王晨总能想起中国古诗中的意韵，因为尚未开放的丁香花蕾就像是人紧握着的拳头，缩成一团，恰能呼应人心中的郁结之情，由此有了丁香结的意象。以中国诗词解释中国人身边的花草树木，王晨让植物科普刮起了国风。是博物学不是一门功利的学问，它更像是人们精神层面的一种需求，它让你看到自然万物，了解古今中外自然本身的样子。它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给了王晨一个愉快的出口，使他一直对世界保有新鲜感。点开王晨的科普视频，就能看见炸了锅一样的评论区，学习生物、植保、园林甚至中药学的网友纷纷就视频当中提出的知识点激情兑现，自由发散，俨然一场激烈的学术讨论。王晨偶尔会在评论区回复提问，多数时候把空间会留给网友，这种良性互动让学习氛围蔓延到了视频之外。王晨说，评论里有人指出错误，我会马上查资料去改正，一直抱着实事求是的心态去做科普。研究植物多年，如果把自己比作一种植物，王晨说他更愿意自己是眼子菜，一种极普通的水草，长得不起眼，但是呢，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古人曾经形容它的叶片像一双张开的眼睛。王晨说，希望自己能像这种植物一样，有机会能到各处去看一看。

时间2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

0: 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又到了周一，我们继续来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新闻广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在电波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老朋友志成了。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继续来参与。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您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会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如果说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请略作等待。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38003080，选择一号键。您可以继续通过中波666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在手机微信当中呢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化的直播内容了。看到现在节目开始呢，在视频号当中就来了好多朋友，路路通、宝玉、唯我独尊、担心、大量除、梅花修等等，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一并向大家表示关心，我要表示感谢。热线电话继续开通，在与此同时呢，还是把最新的天气情况和大伙儿啊来说一说，来看一看，来了解了解。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都将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城市呢会升温1到6度，像早间的时候呢，最低气温在9到14度之间。到了白天，朝阳啊将直冲到29度，阜新呢在28度，其他城市啊也都是在19到26度这样一个范围了。降雨结束，气温回升，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大风呢，也终于是能歇一歇了。出行体感方面会觉得挺舒服的。南风呢在3到4级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带好晴雨两用的雨伞吧，这样的话呢遮阳还能防雨。应该说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省内的气温就开启了加速模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不仅本周出现大范围降雨的可能性不算太大，各地呢还将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呢基本上就是稳定在22度到29度这样一个范围。到了周三、周四、周五，个别城市呢最高温将冲上30度。白天的话呢，夏天的气息就非常浓了。对于体质好的朋友来讲，恐怕就要穿上半袖了。但是呢，昼夜温差还是有点大，外套咱们还准备好。再说到今天锦州的具体的天气。

0: 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到了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目前道路出行方面消息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啊，这是目前的一个道路出行状况。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如全国鸡架看谁呀？请村民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辽宁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2: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3: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4: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5: 我们也会把这片山。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阳光啊在问候主持人早上好，给您点赞了，给大伙儿向大家问好呢。啊，好心情也正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也在问候大家早上好呢。同样把相同的问候送给大家伙儿。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继续接入进来。
10: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0: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0: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节目当中呢，除了开通热线电话关注您所提到的事情之外呢，还有反馈消息要和大伙儿共同来说。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也将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尤其是呢，本周开始有哪些地方又要进行这样一个计划性的停水了，大家要留意一下。还有就是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伙儿共同来说一说。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0: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0: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明德花苑小区声控灯长鸣，浪费电力，物业回应将核查维修。近日呢，家住在凌月小区开展电梯更换工程完工之后，其所居住单元楼内十多盏声控灯出现持续长鸣问题，不仅造成电力资源浪费，多次反映后也未得到有效解决，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够及时处理。
16: 我是那个咱那个临河区明德小区的住户，他这个去年呢12月9号开始换那个电梯，因为物业吧把那个布梯间的那个声控灯号啊都配齐了，到12月29号，我们这个单元吧，我别的单元我不太清楚，就恢复了正常使用了。恢复正常使用了呢，他这个声控灯啊有一部分呢、始终亮着，黑天白天都亮。从是去年的，我这个单元，我这声是7声，我这个楼梯布梯里边的这个声控灯吧，始终亮着，黑天白天亮着，将近4个半月了。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打不着的电话，他说我翻出来那个我这个声控灯收据那个维修电话吧都没有，找他这个物业吧也没有电话，所以说我就借助柜台吧。呼吁一下子，这个声控灯部门啊，应该定期的检查一下子，哪些灯作用不良，是你这不着的问题不大了，是吧？他是有重复反应，这着的没人反应啊，是不是？将近小半年了，这电灯黑白着着。我初步查了一下子，我们这小区吧，我没上楼，我在楼底下，就都白天，我发现了有11盏以上的灯始终亮着，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所以说，借助柜台吧，联系一下子是哪个部门管理这个那啥，定期啊，这声控灯的管理部门啊，应该查一下子。

0: 这造成很大浪费，这没作用啊，是吧？它要起作用还行，这太浪费了。
1: 据庞先生介绍呢，电梯更换工程结束后，但声控灯变成了长明灯，昼夜不停耗电，是对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庞先生多次查找责任管理单位，但始终未得到明确的答复和处理方案，故障问题一直搁置。针对此事，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该小区声控灯管理单位锦州市宏泰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宋姓工作人员对此作出回应说，明德花苑小区内部分声控灯为居民自行安装，物业公司仅负责单元楼内少部分声控灯的日常。人庞先生取得联系，详细沟通并确认故障声控灯的具体位置，核实该部分灯具是否属于物业公司管辖范围，若确认在物业负责范围之内，将立即组织专业维修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排查维修，及时修复故障灯具，恢复声控灯正常感应功能，杜绝长明灯现象，避免电力资源持续浪费，切实保障小区公共设施正常运行。好，接下来时间有电话进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了，和大家共同来接通，请进第一位朋友，手机138尾号63，
2: 位置在那个花鸟鱼市以北这边。然后当时吧，两年前就是我们以北就是是以南这边全改造完了，我们当时这块儿还小区，而且就是改造公司就把我那个门和窗都卸去了，就单元门和窗也都卸去了，完了两年不知道为啥就停工了，也没改造，没改造，就是和平路以北，花鸟鱼市以北这边
1: 88号楼是吗？
2: 对对对。
1: 然后刚才
2: 花鸟鱼市以北。
1: 如果没问的先不用重复就行。天里88号楼，您刚才提到说门窗都卸下来了，这有两年的时间了，卸下来到现在对吧？
2: 对对对，就是单元门的门都卸下来了，然后就突然间就是我们那个就以北那个以南那边全改造完了，我那就没进行改造，两年前就这情况，完到现在也没改造，不知道什么原因。
1: 除了88号楼这块相应的楼号还有多少啊？
2: 哎呀，这一片能有啊，
1: 能有几栋楼？
2: 也老多了，就是和平路就是换到一片以北这一面全没改造。
1: 是这样的，
2: 就是以南那面全改造完了。
1: 您再给我们描述这问题，虽然说又是北又是南已经说过三遍了，但是从大家听的这感觉上来讲，并不知道这有多大范围。比如说咱一说有十栋楼，大伙儿哎呦，这十栋楼是啥那个概念，说有二十
2: 全没改造，
1: 二三十栋的，那这样一说的话，你想这范围，大家一听这范围可就不小了。即便说这老小区了二三十栋，那是很大的一片面积，我感觉总比说什么以南以北这样范围更清晰一点。那天安里88号楼所在的街道是哪块您知道吗？
2: 天安街道，
1: 我
2: 保安社区天安街道。
1: 稍等我记一下啊，
2: 保安社区天安街道，
1: 保安社区天安街道的。因为这事我们得问问街道，看看他们的有没有更清晰的一些消息。
2: 不是，街道我问了，街道我问了，他说街道就说这是他没接到通知，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您问完了之后，
2: 通知才能进行改造。
1: 您问完了之后，我们也得问，我们可能问的会更深入一点，对吧？说那啥原因造，啥原因造成的呀？近期有没有相关消息啊？或者说您所提到的说接通知，您得接谁的通知啊？是古塔区住建局的吗？那住建局哪个部门的，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记者要问的了，咱好一步一步去排查呀，是吧？
2: 行，那就麻烦你了。
1: 您客气了啊，我们了解到进展情况会告诉给您的。
2: 好了好了，再见。
1: 好的，哎，再会了。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依旧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3800383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吧。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
3: 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

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刀叉穿越等复杂场景，还存在用地全手不清等诸多棘手难题，在全国范围内尚无成熟先例可循。要破解这一困局，葫芦岛必须打破固有思维，创新破解路径，与中海油总部深度会商，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葫芦岛明确提出，政府先行一步，走在企业前面，统筹并联用地规划调整等各项审批流程，同步实施新厂区关键工程。2005年8月，迁建项目正式动工。中国海油锦州202天然气分离厂迁建项目建造经理关腾飞：
1: 从前期办理证照手续然后后期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些施工协调，当地政府对我们都有一个大的支持，以至于我们现在整体的进度还是超前的。
0: 眼下老厂区640亩土地已经解除安全限制，正在依规招商建设现代商业综合体。此前搁置的五星级酒店也已经封顶，明年就能够开门迎客。葫芦岛市龙岗区区长曹亮：
2: 统筹发展和安全呢，我想是我们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这个自身职责从这个项目上来看，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有这个坚定的这个意志和这种韧性，还有这个工作的创新和细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3: 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悬着，心事儿搁着，诉求没人管，难题没人解，群众心里就会有怨气有疙瘩，心气儿自然不顺。只有把这些事情一件件理清，实打实办好，民心才能顺，安全感才会足，发展才会稳。那些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账，也是衡量政府公信力的诚信账。在民营企业负责人李科亮心里就有这样一笔账：15年前，锦州华地集团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享受了当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融缺开工政策承诺。可项目建成通用之后，审批手续却迟迟未能办结，奖补资金也一直没有兑现。锦州华地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4: 积累了这5000多万的沉浸款，说心里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
3: 接到企业诉求后，锦州市三级政府迅速启动联动机制，一场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攻坚战全面打响。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
5: 涉及到自然资源登记，还有一些建设许可证，都是制约企业项目建设和发展的难题。区里呢出来了很多政策，你包括融缺啊、并联呐、承诺制审批呀。
3: 当13本不动产权证书全部办结，5000万奖补资金拨付到位，华地集团当即决定全面重启停滞项目，足额缴纳1.66亿元土地出让金。锦州华地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4: 这5000万到位之后呢，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企业的利润，而是多方面筹措资金，又投入了3.8亿元。大家现在看到的后边呢，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项目。
0: 政府讲诚信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解难题才是最实的政绩。大连金浦新区此前因为政策调整而逾期的补贴，首笔已于年初拨付给克诺尔制动系统大连有限公司，后续也将会在年内落实。辽宁经开区靶向破解堵点，完成市民辽宁新材料287万元数字辽宁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拨付。盘山县商务局完成2024年度促消费政策58.95万元奖补资金拨付。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穆广东：
6: 不少旧账烂账根子都出现在政务失信、承诺不兑现上，有的政策出台时呢说得很好，落地时却打了折扣，有的合同协议依法应当履行，却因为换届换人就新官不理旧账。那么这些问题呢，累积起来伤害的是企业的信心，透支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更直接影响外界对辽宁的整体评价。所以清理政务失信旧账，不只是化解矛盾纠纷，更是重塑辽宁诚信政府形象的关键一步。
3: 把旧包袱卸下了，新日子才能过得红火。每到周末，铁岭这座行驶大船的商场就会格外热闹。

0: 在铁岭凡河新区，平均每四位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来这里购物消费。可时间的指针如果拨回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座地标商场还是一副深陷债务困局、彻底停摆的困顿模样。荒废七年早已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难题，铁岭市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接住这块烫手山芋。因项目反复抵押，大船产权交织，债权关系错综复杂，当地联合法院逐一对20余家债权人释法明理，沟通协调，一步步推进依法破产清算。资产体量庞大且关系复杂，民间资本忌惮风险，不愿承接，铁岭就引导市属国资国企筹措资金，参与资产竞拍，破解盘活僵局。去年年底，沉寂多年的大船商场顺利重启开业，引入40余家首店，解决2000余人就业。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报道，指出商场命运的背后是一道政绩关考题。铁岭市国资委副主任黄涛：
1: 在盘活资产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去创新一些工作方法。我们出台了容错纠错机制和差异化考核的方案，充分释放他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活力。
2: 我看对面这个烂尾楼，您说一直是心病。
1: 对对，这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要上手去盘活。
0: 如今铁岭把盘活大船的方法论复制升级，从解一道题到解一类题，系统推进连片闲置工厂区资产盘活。2025年，铁岭籍生源回流比超过30%，创业热度持续走高，城市的人气被彻底激活了。铁岭市委书记李文彪：
3: 本身解难题你就在，它不仅是资产的唤醒，更是人心灵的唤醒，能够营造我们城市营商环境，凝聚共识，提振士气。
4: 大连长兴岛海天辽阔，千亿级船舶海工装备产业基地正蓬勃生长。勇敢直面闲置10年涉及复杂债权债务的原 STX 项目烂摊子，引导恒力集团通过法拍实现重组盘活，正是长兴岛打破困局、迎来阔步发展的关键。离旧账之难，难在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绩，只有久久为功的付出，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长兴岛将精准招商与闲置资产盘活同步推进，一边离旧账，一边谋新篇。大连汉拿阀门有限公司厂长江才茂：
5: 我们是一家纯外资企业，主要给船舶制造企业配套各种阀门。这里原来是一个闲置了10多年的烂尾厂房，我们进来后直接接盘盘活改造，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营收了将近50多万。
4: 3年来，长兴岛累计盘活闲置厂房近76万平方米，处置了9个停缓建烂尾项目，近9平方公里低效土地重焕生机。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俊峰：
6: 理旧账是对担当精神和执政能力的考验，它绝不是简单的擦桌子，而是一场通过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革命。目标就是把沉睡的存量资产高效精准地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优质增量。
4: 今年一季度，长兴岛成绩单格外亮眼，出口新船14艘，货值超过5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倍。放眼大连全市，船舶产业产值增长38.5%，产量翻了1.9倍。凭着敢理、能理、更会理旧账的担当与智慧，这里把历史的包袱彻底变成了发展的宝藏。
0: 目前，我省已经出台省委管理的党政正职离任交接办法试行，把旧账清理纳入考核体系，用制度化手段破解新官不理旧账，也杜绝新的旧账产生。前任不埋雷，后任不甩锅，一茬接着一茬干，每任都是明白账。
4: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

0: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和用好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加强事前预防，着力构建源头管控、隐患排查、工程治理一体化预防体系。要做好应急处置，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落细救灾救助各项措施。要加大先进应急装备研发和应用推广力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要织密资源下沉、阵地前移、群防群治的基层防护网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1: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聚焦建设211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辽宁实验室、高校院所作用，激发企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活力，做好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和从一到零的反向基础研究，不断夯实平台、机制、学科支撑，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快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统筹推进基础研究人才引育留用，完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升基础研究开放合作水平。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一县一策实施主导产业培育行动，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商贸流通全产业链发展。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深入实施优化应商环境34条举措，推动专业市场焕新发展。要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世界。会议强调，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健全覆盖县乡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健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机制。要强化科技创新、研发设计、人才支撑，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推动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董宝琦、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对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要求，立足人大职能，以更大力度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要加快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立法进程，深入开展赛事经济、银发经济、矿业经济等专题调研，高水平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和代表视察工作，以实干实际更好服务振兴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进一步深学细悟，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入查摆问题，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
0: 走过十年间，两座同样向海图强的城市，以国家战略为牵引，在产业协同、港口联动、科技创新、干部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今天我们共同关注，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互联牵手再出发。第28届大连相关产业新增产值超过1000亿元，一场展会折射的是互联的深度牵手。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 提出组织上海与大连建立

0: 对口合作机制，十年来双方紧密牵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十四五期间，上海在大连投资重点项目38个，投资额527.6亿元；大连在上海投资重点项目54个，投资额419.4亿元。两地政府新签署合作协议18项。
1: 滚装汽车海上通道建设、内贸集装箱航线服务联动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辽港股份业务部综合业务中心主任王志成：
2: 今年我们在港航物流方面，推动辽港集团学习上海港的先进经验，加快零碳全自动化码头建设，扎实推动北财南下业务。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是互联合作的重要引擎。十年来，两地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从上海技术交易所大连服务中心落地，到大连瓦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大连的协同效应不断显现。上海挂职干部王丽萍来到大连高新区担任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后，结合我省推行创新资源与大连的产业场景精准连接。
3: 上海的张江科技城实际上是在早几十年去进行建立和这个进行探索运营的，他们的入驻团队大部分是以企业为主的，而英格式科学城目前是以科研团队入驻为主，大家都在围绕着不同的新的赛道，
0: 越来越真切地触达两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上，互联两地正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携手提升港航运营能级，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促进金融、人才、民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合作的半径在
1: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均为来电。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9件、大连市3件、本溪市1件、锦州市1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1件、朝阳市3件、葫芦岛市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0: 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含重点关注件4件，其中提8件、大气方面问题6件、水方面问题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保护环境督察组
4: 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晴，西南风3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抚顺7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5度。白天最高气温19到32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田淼、金仲。
5: 市区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24度，北镇23度，临海21度，易县25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0: 将于明天到15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
2: 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灾害努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4: 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恩盛。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
6: 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7: 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0: 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9: 为上涨 0.3%，
10: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
9: 运输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
12: 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13: 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
8: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0: 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5: 接收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6: 对接机构捕获。
17: 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8: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9: 中国之声一线调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1: 做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平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极地。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5: 最后情况，
0: 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5: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抨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
5: 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8: 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24度，北镇23度，临海21度，易县25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交管支队联合发出文明交通倡议，全民携手守护城。

0: 参考。截至目前，36个试点村应用农村集体三资监测预警功能，共发现需整改事项2531条，按照预警信息处置机制完成2441条事项的整改，办结率为 96.44%， 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效能实现了新跃升。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日前，市园林集团抢抓春日有利时机，全面推进城区花卉布设与绿化提质工程，在城市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游园绿地装点各式花卉，层层叠叠的景致铺满全城，为锦绣城乡勾勒出浓郁明媚的春日气息。走进市府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动作娴熟，有序开展花卉栽植、造型造景等工作。此次景观布置全部选用成品盆栽花卉错落铺设，栽植布局规整美观。受当下气温影响，部分花卉暂未完全盛放，静待气温稳步回升后便会次第绽放，吐露芳华。而先期适应环境的花朵依然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娇艳动人，处处尽显蓬勃鲜活的春日气息。本次美化工程覆盖面广，辐射成都街绿地、福州街道路隔离带、辽沈战役纪念馆等30余处城市重点区域，精选金草鱼、串红、矮牵牛、马兰等22种，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整体风貌。缤纷花海铺满城，盎然春意醉滨城，一簇簇然的春日画卷，让春日锦州繁花盛放，满目清新。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卫生局走进市营街道五星村，开展送客下乡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实用的防火知识与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家门口，全力筑牢农村消防安全屏障。宣传员以近期典型农村火灾案例、村道狭窄、疏散条件有限的逃生难题，宣传员重点传授实用自救技能，同时现场模拟油锅起火，学得懂，用得上，遇火情能科学避险，有效处置。为强化培训时效，宣传员还现场展示实战使用技巧，让村民全面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5月10日，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养成节水习惯，我市不少企业在通过技术改造、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幅降低耗水量，让每一滴生产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不少市民驻足了解节水知识。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平时还真没太在意节约，从小事做起。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的李先生则表示，要借着这次机会给孩子讲讲节水的重要性，让节水意识从小扎根在孩子心里。此次活动既是面向全社会普及节水知识、传递节水，
0: 市委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团市委、妇联、交管支队联合发力，面向全市广大社区居民、农村村民发出文明交通倡议，号召全民摒弃交通陋习，让文明礼让成为城乡出行新风尚等全出行场景，明确7大文明出行准则，覆盖各类出行群体，兼顾实用性与针对性。倡议明确，广大市民步行时要严守交规，走人行道、斑马线，不闯红灯，不跨越护栏。农村居民外出尽量穿着亮色衣物，提升辨识度。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务必全程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等行为。农村地区2轮、3轮车严禁违法载人载物，影响正常通行。此外，倡议聚焦青少年交通安全， 倡导小手拉大手、家校协同模式，呼吁

0: 家长以身作则，遵守交规，学校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团员青年化身宣讲员，带动家庭共同摒弃交通陋习，同时鼓励全市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在重点路段、路口开展宣传引导，凝聚文明出行合力。全媒体记者李可、杨金玉报道。
1: 气与信仰的传奇依然在历史中铿锵回响，昭示着何谓向死而生的军魂。1925年，钱安良出生在江苏省阜宁县（今滨海县），18岁参加革命，因信仰坚定、作战勇敢，20岁便光荣。战后，九班被评为战斗模范班，钱安良荣立大功一次，并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1948年10月14号十时，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已是七连副旅班战士成功炸毁了碉堡，国民党军四处逃散。随后他又带着尖刀排直查白云公园，最后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合。战后钱安良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被评为
0: 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与人文故事。在梁士英炸地堡遗址，退休老党员邓宝双、
1: 莱恩母亲节专场晚会在古塔公园温馨举行。晚会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向全市母亲致以最真挚的节日祝福，受节日的快乐，也让感恩母爱、敬老孝老的文明风尚悄然传递。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
0: 为
1: 亲人的眷恋、对故土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向往，艺术风格上淳朴自然，乡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雄踞辽西，
1: 北京时间7:28，欢迎请信号时
0: 创意拼斗，以指尖巧思拼绘多彩图案，在动手实践中锤炼心性，激发创意。
1: 拓展研学由学生和家长
3: 无奈之下，只能依靠柴油发动机带动水泵抽水灌溉，不仅操作繁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灌溉效率大幅下降。
4: 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
0: 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信号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